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全新一期的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我是雪莹。首先来看今期一周热点的提要。从记录者到耕耘者，继广东省优秀党务工作者钟阳昌的五年驻村路。紧盯雨情水情，高腰从严从实，筑路防汛安全堤。高温高湿蚊虫高发，医生支招高腰市民科学防虫护健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主题关注，
1: 今年6月25日，全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广州召开，宣读了中共广东省委关于表彰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并向表彰对象代表颁奖。高腰区大湾镇都塘村驻村第一书记、高腰区融媒体中心总编室副主任钟阳昌荣获广东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时间回到2021年的6月，这个时候已在高腰新闻战线上深耕多年的钟阳昌，带着组织的信任和重托，去到了大湾镇，成为乡村振兴驻村帮镇扶村工作队的一员，并兼任到塘村党支部第一书记。角色瞬间转换，从曾经用镜头和笔尖记录高腰发展的记录者，变为亲自下场挥汗耕耘的参与者。钟阳昌用整整五年的光阴，在大湾镇这片热土上书写了一份属于自己也都属于时代的奋斗答卷。大湾镇驻镇帮镇扶村工作队队员、都塘村第一书记钟阳昌。
3: 2021年我派驻到都塘村，当时都塘村的村容村貌还有那个环境存在一些脏乱差的情况，村上道还没有硬底化，村民出入也不方便。我决心和村里面的干部一起要把都塘村的建设搞好，把那个基础设施各方面都做一个提升。
1: 为改善都塘村的人居环境，钟阳昌同村两位干部积极争取上级党委和乡贤的支持。近年来，都塘村累计投入近1000万元资金，全力推进道路硬底化、污水管网建设、自来水管网升级、文体广场兴建等系列民生工程。现在的都塘村，昔日坑洼的泥路已经被平坦宽敞的沥青路取代，道路两旁农房外立面粉刷一新，岭南风貌和现代美学相得益彰。傍晚时分，新建的文体广场上热闹非凡，村民们在健身器材上活动筋骨，老人们围坐闲话家常，孩子们在滑梯旁边嬉笑玩耍，一幅宜居宜业的美丽乡村画卷正徐徐展开。都塘村凭借扎实的治理成效，2022年获评广东省乡村治理示范村，2026年成功入选广东省8000万工程典型村名单。面对村里面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们看在眼里，喜在心头，纷纷竖起大拇指。村民吴阿姨：
4: 以前是祠堂啊，但是没栏杆，也都没嘅，又邋遢，而家整翻到啲又栏杆，又安全，又又靓嗰啲荷花，样样都系舒服嘅，啲墙啊批啲又靓，嗰啲系细路哥玩嗰啲玩具啊又。
1: 村民霍叔：
5: 我哋村搞得咁靓，多谢党同埋政府驻村广播，特别钟书记令我哋村咧挂村咧就红脸啦，村都搞得非常之好，丰富到村咧搞立青就非常之靓，咁好咧就把条村搞得更加出色。
1: 环境美咗啦，点样让村民嘅前代子鼓起嚟，成咗钟阳昌思考嘅新课题。 五年嚟，佢俯下身子搞调研，带领种植户大胆尝试，先后引进玉米、小番茄、夜兰花等高附加值经济作物轮作种植，唔单止盘活咗土地，更带动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今年初，稻塘村通过积极盘活村中闲置土地资源，成功引进一个集体限水钓、四季采摘、农家餐饮于一体的农民旅综合体项目。项目落地初期，中央昌同工作队、村两位干部主动靠前服务，协助解决土地使用审批、排水排污等棘手问题。工作队仲向项目方赠送了一批优质果树苗，让企业扎根发展，食低了定心丸。稻塘村委副主任冼少鹏，
6: 他又大力推广农业生产相互发展，增加群众收入，既解决了土地闲置的问题，又推动了集体经济和村民的增收。他还十分关心村中的困难群众，经常对村中的困难群众进行走访，积极协助他们解决生产生活中的问题。
1: 五年住村路，一生帮扶情。面对已经取得的成绩，钟养昌并未止步，展望未来，他目光炽热，脚步越发坚定。大湾镇驻镇帮镇扶村工作队队员、稻塘村第一书记钟养昌，
7: 接下来我们还要大力推动我们稻塘村的经济发展，想办法去增加村民的收入，把那些闲置的土地啊要发包出去，引入一些高产值高经济的产业项目，发展我们稻塘村的特色农业品牌，增加我们村里面的收入。
1: 本期报道，高邀区融媒体中心记者伍宇丹、伍建鹏。
2: 要点关注？
1: 近期受上游来水叠加本地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西江水位持续攀升，既已引发局部洪涝灾害、水利工程险情及城市内涝等风险，全区防汛形势复杂严峻。为全力防范洪涝风险，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告要西江沿江各镇街及相关单位迅速行动，全面落实各项洪水防御、排涝避险工作举措。在西江大湾段提为防汛一线，防汛值守和巡查工作正在有序有力开展。记者现场看到，大湾镇村干部全员在江，24小时值守待命，同时安排多名巡查人员对河堤迎水波、背水波开展不间断巡回排查，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与此同时，是区电排站机组持续开展积极抽排作业，高效缓解区域积水压力，严防内涝灾情发生。大湾围工程管理处负责人萧作权，
8: 大湾围落实24小时值班领导代班制度，加强与镇联动，提前通知沿岸群众做好避险准备，以及做好人员物资的准备，加密对低危巡查的频次，目前全段低位整体运行稳定。
1: 与此同时，针对本轮严峻汛情，大湾镇已经全面压实河堤防汛防守责任，细化落实各项应急防控举措，严格管控河堤区域风险，严禁群众在河堤迎水波开展各类作业逗留活动，以全员在江、全程戒备、全力防守的攻坚姿态，坚决守住安全渡汛底线，切实保障辖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在新塘路消防救援站，记者看到消防救援人员正在全面开展防汛救援装备体检工作，对水域救援防护服、漂浮绳、专业救援绳索、救援艇等各类防汛器材装备进行逐一细致检查、调试与维护，仔细检验装备完好度、设备运行流畅度。同时，消防救援部门仲密切跟踪气象动态变化，精准研判汛情风险，提前优化应急处置预案。所有防汛救援装备严格按照应急标准配齐备足，定点存放，前置就位，进一步压缩出警响应时间，确保救援队伍可快速集结，即刻出动，高效处置，最大限度提升汛期应急救援处置效能。肇庆市高邀区新塘路消防救援站班长谢宏伟，
9: 汛期以来，我们重点针对低洼小区、老旧村落、联合商铺、学校、敬老院等重点区域开展前置巡查， 提前摸排

0: 排水管网、河道堤坝演化、配齐冲锋舟、救生衣、抛投器、排水泵等防汛抢险装备，分批次开展水域救援实战演练。在这里也提醒广大市民，汛期尽量远离河道、低洼地带，边坡危墙，暴雨天减少外出，遇积水切勿盲目涉水通行，家中出现严重积水、人员被困等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我们消防救援队伍会随时冲锋在前，全力守护大家生命财产安全。
1: 在莲塘镇察步村自然灾害隐患点，工作人员同村两位干部聚焦山体边坡、排水渠道、危救墙体等关键风险点位，开展常态化、精细化安全排查，重点核查土地开裂、边坡松动、排水堵塞等隐患问题，同时全面检查撤离路线指示标志、安全警示牌，确保标志清晰醒目、指引准确，让群众清晰掌握避险路线，熟知逃生常识，切实做到隐患早发现、早管控、早消除，从源头防范化解地质灾害风险。莲塘镇察步村群策群防专管员陈晓庆：
2: 察步村严格落实防汛工作，各项部署要求全面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遵守制度，值班人员坚守岗位，实时监测辖区雨情、水情、险情，一旦发现积水、边坡隐患、危情苗头，将第一时间组织群众疏散转移，上报相关情况，全力保障村民人身安全，牢牢守住基层防汛安全底线。
1: 本期报道，居耀区融媒体中心记者任杰一、吴少森、钟建昌、钟静谦。高温高湿天气，蚊虫进入快速繁殖期，白纹伊蚊活动频繁，同时野外毒高温高湿天气，蚊虫进入快速繁殖期，白纹伊蚊活动频繁，同时野外毒虫活跃度上升，蚊虫叮咬、毒虫侵扰风险增加。医生提醒广大市民，结合本地蚊虫特性，需全方位做好夏季防虫防护。受高温高湿天气影响，辖区蚊虫繁殖迅猛，积水区域易滋生抗药性白纹伊蚊，常规消杀用品效果甚微。医生提醒市民，居家需勤清积水，用对驱蚊剂、物理隔离为主。科学防蚊，户外的时候需远离毒虫栖息地，尽量着宽松浅色长袖长裤，减少皮肤暴露。出汗之后及时清洁，减少汗液气味吸引。高耀区中医院急诊科主任陈永芬：
3: 小区花盆、托盆、空调接水盆、闲置容器、柔道的积水等家居积水点，是白纹伊蚊的主要滋生地。从源头上断除蚊虫的繁殖，优先使用含避蚊胺、泰卡瑞丁成分的正规驱蚊产品，家中安装纱窗，睡前使用蚊帐。另外，野外草丛、树林、溪边还有可能出现蜱虫、毒蛇、隐翅虫、红火蚁等毒虫，遇到小虫千万不要徒手拍打，做好基础防护即可。
1: 本期报道，高耀区融媒体中心记者伍坚鹏。各位听众朋友，这一期的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的时间就到这里了，多谢你的收听，我是雪莹，我们下期的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4: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5: 落雨大，水浸街，提前防备我最乖。
6: 阳台边杂物多，大风吹落会闯祸。
5: 电单车要小心，水浸电池好唔襟。
6: 村屋前通水沟，落叶清走唔洗愁。
5: 行街市买餸时记得带遮最明智。
6: 老人家要扶稳，湿滑石阶易跌亲。
5: 齐预防冇甩漏，平安度过风雨后。
7: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

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吹过活道镇嘅山塘口村，亦都吹进咗每一个正喺度为梦想拼搏嘅少年嘅心里边。呢个时候，玉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呢一座建于清末民初嘅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住一代代人预约龙门嘅期盼。而家佢依然矗立喺田畴同青山之间，禅阁轻扬，仿佛喺度为每一位走过佢门下嘅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嘅答卷先至啱啱写下第一行，嗰啲拆过嘅题、挨过嘅嘢、许下嘅愿，都好似鼓楼两侧嘅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嘅远方。或者你曾经喺某个清晨路过呢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系你一定懂得玉龙门三个字嘅分量。嗰个系拼搏嘅回响，系青春嘅序章。呢个夏天，不妨嚟玉龙门楼走一走，唔系为求签问卦，而系为自己曾经嘅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啦，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

0: 到咧，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

0: 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哎，你看车后面有一个座位，我俩挤一挤吧。
5: 哎，累死我了。
4: 哎，你看跟在我们后面上车的是位拿东西的阿姨，我们不如把位置让给她吧。
5: 啊，好吧。
4: 阿姨，您拿着东西站着不方便，这有个座位，您坐吧。
5: 啊，谢谢你们，不用了，我的东西啊不重。
4: 嘿，坐吧，阿姨，我们都快到站了。
5: 哦，那好，真谢谢你们了。
4: 阿姨，再见。
5: 啊，再见，再见。
4: 阿伯，我这位置啊让给您，您啊坐好扶稳。
6: 哎呦，好好好，谢谢您。
4: 不用谢，我这座位啊也是两个小女生让给我的，我们都要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6: 哎呀，说得对，说得对。
7: 一个简单的动作却温暖了别人的心，谢谢您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8: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爱家一零五九。
9: 我爷爷话，佢细个嘅时候路系泥嘅。我爸爸话，佢年轻嘅时候路系柏油嘅。我依家行嘅呢条路，佢哋话系105年前有人一步一步行出嚟嘅。我知道路越走越阔，日子越过越好。七一致敬所有赶路的人。
10: 光辉百年路，奋进新高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色印记，
11: 高腰村民六创孤胆斗日军。1944年的7月，日军企图进犯西江，一路奸淫掳掠，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呢一日，日军浩浩荡荡咁嚟到横江村，打算经横江出新桥继续进犯。因横江村附近地形复杂，日军对路况唔熟，于是就派出两名士兵到附近揾一名村民嚟当向导。其时村民陆创被日军发现咗，于是就逼佢当向导。陆创假意带住日本兵行小路，实际故意带他们绕行了远路，等到了一处丛林茂盛的地方，他假装要小便，随后趁日本兵不注意的时候，一个箭步窜入丛林里面伺机逃跑。日本兵只能够跟着他跑入山林。说时迟那时快，当拿着驳壳枪的日本兵跑近的时候，陆创出其不意地猛向日本兵扑去，瞬间就将日本兵推倒在地。随即他使尽浑身力气，以枪头对准日本兵的头部一阵猛击，打到那个日本兵当场身亡。没几耐，在小溪饮完水拿着步枪的另一位日本兵匆匆赶来，等到日本兵行近的时候，陆创突然从草丛中跳出，以驳壳枪指住他大喝一声，不要动，举起手来。那个日本兵被吓一跳，突然间好像丢了魂一样，慌忙逃命而去。望着日本兵仓皇而逃的身影，死里逃生的陆创目光犀利，他从容地把被击毙的日本兵长筒皮靴除了下来，穿在自己脚上面，手持驳壳枪昂首阔步返回村中。听说陆创赤手空拳猎杀了一名日本兵，还吓退了一名日本兵， 村民们都佩服他的机智和勇敢，陆仓更加成为了名噪一时的抗日英雄。
12: 妈咪，周末我们去郊野公园野餐好不好啊？
13: 好啊，不过最近是饥荒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14: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荒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13: 冇错啦，预防是最好的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15: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16: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的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免总有些缺憾，若果不甘心去问，问到最美叫内心也长出裂痕。笑何妨与你又重温，仍然我说我庆幸

0: 叔叔，我哋要两张游泳券啦，唔该。
1: 吓，小朋友，乜又系你啊？今次仲带埋细佬嚟添噃。咦，你哋爹哋妈咪咧？
2: 叔叔，我哋大个仔噶啦，自己识得照顾自己。
0: 系啊。
1: 睇你哋都未成年，即使学识咗游水，你哋仲系要喺家长嘅陪同之下，喺家长嘅视线范围之内游水噶。仲有啊，尽量唔好到江河湖海同埋水库入边游水。如果要去呢啲地方，亦都一定要家长陪伴，而且啊，要带上浮漂等安全装备。
2: 哇，叔叔你真系好细心啊，好似我哋爸爸咁。
0: 系咯，咁今日你就做住我哋爷爷嘅爸爸先啦，有你睇住我哋就可以放心游水啦。
1: 吓，咁都得？
0: 依法监护子女，
2: 杜绝溺水事故。
3: 夏天最好嘅状态唔系去边度，而系无论喺边度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0: 糖溺水安全要牢记，游泳汽水夏日到，
1: 偷偷落水千祈冇，
0: 擅自结伴不能保，
1: 大人陪护自周到，
0: 泳池畅泳乐缤纷，
1: 照顾儿童冇分神，
0: 陌生水域不可靠，
1: 盲目施救你咪搞，
0: 安全意志记心中，
1: 远离危险身体好。
2: 高腰的夏天热是真的热，但是傍晚西江边的风，绿布的多汁菠萝，显江的清甜木瓜，都是专属于高腰的限定解暑神器。夏天来了，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陈画家。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0: 楼道随意堆放杂物，当灾难发生，安全通道竟无法逃生，保持通道畅通，保障生命安全。
6: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止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饮酒不开车，开车不饮酒。
1: 绿灯可以再等，生命不能重来。
0: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1: 少一宗事故，多一份幸福。
0: 文明交通，共建和谐。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嘅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5: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7: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黎蜜。炎炎夏日，很多人都喜欢吹空调降温度夏，但长时间待在空调房内可能会导致空调病。那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如何

0: 科学预防空调病。空调病并不是一种特殊病症，但其表现与多种疾病症状相似，通常会出现头晕、易疲劳、颈肩痛、手脚凉、易感冒和过敏等。这主要是由于长期处在空调环境，空间相对密闭，空气不流通，室内外温差较大，人体不能适应而导致的。随着空调在工作场所和居室内普及，空调病在夏季的发生率逐年增加，尤其是老人、儿童、女性更需注意。那如何科学使用空调，正确防暑降温呢？首先，避免长时间处于密闭的空调环境，经常开窗通风，最好2至3小时一次。其次，室内外温差不宜过大，室内温度最好控制在24至26摄氏度。夜间睡眠时开启定时功能，避免长时间使用空调。第三，定期清洗空调，防止致病微生物过度繁殖，诱发过敏。此外，尽量不要让空调的冷风直接吹在身上，尤其是刚从室外较热的环境进入空调房时，可先在室内外交界处让身体适应几分钟，再逐步进入空调房。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1: 困房困智齐参与，同心同德保平安。平安连住你我他，平安建设靠大家。
2: 金贵银贵，平安最贵，千好万好，和谐最好。家庭和睦，伦理和谐，人人友善，人人平安。
3: 高腰的夏天热是真的热，但是傍晚西江边的风，绿布的多汁菠萝，显江的清甜木瓜，都是专属于高腰的限定解暑神器。夏天来了，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度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若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在为每一位走过它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像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约龙。这个夏天不妨来约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这个夏天不妨来约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电动车和杂物切勿摆放在安全出口、消防疏散通道。电动车宜在室外集中停放和充电，切勿使用老旧线板，以防电线短路引发火灾。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以防电池过热引发爆炸。切勿使用废旧电池及充电器，并定期检查更换。

0: 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谦，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0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雷锋，他不只是一个人，他更是一种精神。
6: 他是你匆忙出门时邻居帮你签手的那份快递，
5: 在公交车上为老人让出的那个座位，
6: 是陌生人问路时你停下脚步的耐心指引。
5: 60年过去了，他从未离开，
6: 因为每一个伸出援手的你都是雷锋的榜样。
5: 学习雷锋就在你我身边，从点滴做起，做一粒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0: 建设平安高腰，守护幸福家园。建设平安高腰，优化发展环境。平安高腰，人民建，实现平安为人民。平安建设，人人参与；平安高腰，人人共享。共建平安高腰，共创和谐社会，共享发展成果。
1: 夏天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了。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鸡食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救命啊！救命啊！
7: 你哋系咪 A B 营血噶？
8: 多谢多谢你啊！
0: 献血系生命嘅接力，每200毫升血液都可能为危重患者点燃生命嘅曙光。
9: 挽起衣袖，用温暖同勇气为他人带去重生嘅可能。
0: 你嘅热血正在书写人间大爱。
9: 献血传递希望，携手挽救生命，让我哋一齐共筑生命嘅桥梁，点亮生命之光。
2: 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1: 呢个夏天唔好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2: 爱家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0: 生命因使命而光荣，生活因奋斗而精彩。崇尚科学勤学习，防范邪教报祖国。崇尚科学创文明，反对邪教齐努力，抵制邪教爱祖国，促进和谐谋发展。科学文明使人进步，迷信愚昧使人落后。固本强基，建立基层防范邪教长效机制，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
1: 拒绝葛优糖，夏天就要热情绽放。
2: 烈日当空，这个是青春在度燃烧。
1: 锁定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2: 为你的通勤路加啲冰，为你的心情充满电。
1: 这个夏天音量开最大，和我们一起出发啦！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上午十一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全新一期的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我是雪莹。首先来看今期一周热点的提要。从记录者到耕耘者，继广东省优秀党务工作者钟阳昌的5年住村路。紧盯雨情水情，高腰从严从实，筑路防汛安全堤。高温高湿蚊虫高发，医生支招高腰市民科学防虫护健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主题关注，
0: 今年6月25日，全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广州召开，宣读了中共广东省委关于表彰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并向表彰对象代表颁奖。高腰区大湾镇都塘村驻村第一书记、高腰区融媒体中心总编室副主任钟阳昌荣获广东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时间回到2021年的6月，这个时候已在高腰新闻战线上深耕多年的钟阳昌，带着组织的信任和重托，去到了大湾镇，成为乡村振兴驻村帮镇扶村工作队的一员，并兼任都塘村党支部第一书记。角色瞬间转换，从曾经用镜头和笔尖记录高腰发展的记录者，变为亲自下场挥汗耕耘的参与者。钟阳昌用整整5年的光阴，在大湾镇这片热土上书写了一份属于自己也都属于时代的奋斗答卷。大湾镇驻镇帮镇扶村工作队队员、都塘村第一书记钟阳昌。
3: 2021年我派驻到都塘村，当时都塘村的村容村貌还有那个环境存在一些脏乱差的情况，村上道还没有硬底化，村民出入也不方便。我决心和村里面的干部一起要把都塘村的建设搞好，把那个基础设施各方面都做一个提升。
0: 为改善都塘村的人居环境，钟阳昌同村两位干部积极争取上级党委和乡贤的支持。近年来，都塘村累计投入近1000万元资金，全力推进道路硬底化、污水管网建设、自来水管网升级、文体广场兴建等系列民生工程。现在的都塘村昔日坑洼的泥路已经被平坦宽敞的沥青路取代，道路两旁农房外立面粉刷一新，岭南风貌和现代美学相得益彰。傍晚时分，新建的文体广场上热闹非凡，村民们在健身器材上活动筋骨，老人们围坐闲话家常，孩子们在滑梯旁边嬉笑玩耍，一幅宜居宜业的美丽乡村画卷正徐徐展开。都塘村凭借扎实的治理成效，2022年获评广东省乡村治理示范村，2026年成功入选广东省8000万工程典型村名单。面对村里面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们看在眼里，喜在心头，纷纷竖起大拇指。村民吴阿姨：
4: 以前是祠堂啊，但是没栏杆，也都没有，又邋遢，而家整翻到啲又栏杆，又安全，又又靓嗰啲荷花，样样都系舒服嘅。啲墙啊批得又靓，嗰啲系细路哥玩嗰啲玩具啊又。
0: 村民霍叔：
5: 我哋村搞得咁靓，多谢党同埋政府驻村广播，特别钟书记令我哋村咧挂村咧就红脸啦。村都搞得非常之好，康复都村咧搞立青就非常之靓，今后咧就把条村搞得更加出色。
0: 环境美咗啦，点样让村民嘅前代子鼓起嚟，成咗钟阳昌思考嘅新课题。 五年嚟，佢俯下身子搞调研，带领种植户大胆尝试，先后引进玉米、小番茄、夜兰花等高附加值经济作物轮作种植，唔单止盘活咗土地，更带动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今年初，稻塘村通过积极盘活村中闲置土地资源，成功引进一个集体限水钓、四季采摘、农家餐饮于一体的农民旅综合体项目。项目落地初期，中央昌同工作队、村两位干部主动靠前服务，协助解决土地使用审批、排水排污等棘手问题。工作队仲向项目方赠送了一批优质果树苗，让企业扎根发展，食低了定心丸。稻塘村委副主任冼少鹏，
6: 他又大力推广农业生产相互发展，增加群众收入，既解决了土地闲置的问题，又推动了集体经济和村民的增收。他还十分关心村中的困难群众，经常对村中的困难群众进行走访，积极协助他们解决生产生活中的问题。
0: 五年住村路，一生帮扶情。面对已经取得的成绩，钟养昌并未止步，展望未来，他目光炽热，脚步越发坚定。大湾镇驻镇帮镇扶村工作队队员、稻塘村第一书记钟养昌，
3: 接下来我们还要大力推动我们稻塘村的经济发展，想办法去增加村民的收入，把那些闲置的土地啊要发包出去，引入一些高产值高经济的产业项目，发展我们稻塘村的特色农业品牌，增加我们村里面的收入。
0: 本期报道，高邀区融媒体中心记者伍宇丹、伍建鹏。
2: 要点关注？
0: 近期受上游来水叠加本地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西江水位持续攀升，既已引发局部洪涝灾害、水利工程险情及城市内涝等风险，全区防汛形势复杂严峻。为全力防范洪涝风险，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告要西江沿江各镇街及相关单位迅速行动，全面落实各项洪水防御、排涝避险工作举措。在西江大湾段提为防汛一线，防汛值守和巡查工作正在有序有力开展。记者现场看到，大湾镇村干部全员在江，24小时值守待命，同时

0: 安排多名巡查人员对河堤迎水波、背水波开展不间断巡回排查，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与此同时，是区电排站机组持续开展积极抽排作业，高效缓解区域积水压力，严防内涝灾情发生。大湾围工程管理处负责人萧作权：
1: 大湾围落实24小时值班领导代班制度，加强与镇联动，提前通知沿岸群众做好避险准备，以及做好人员物资的准备，加密对低危巡查的频次，目前全段低危整体运行稳定。
0: 与此同时，针对本轮严峻汛情，大湾镇已经全面压实河堤防汛防守责任，细化落实各项应急防控举措，严格管控河堤区域风险，严禁群众在河堤迎水波开展各类作业逗留活动，以全员在岗、全程戒备、全力防守的攻坚姿态，坚决守住安全道汛底线，切实保障辖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在新塘路消防救援站，记者看到消防救援人员正在全面开展防汛救援装备体检工作，对水域救援防护服、漂浮绳、专业救援绳索、救援艇等各类防汛器材装备进行逐一细致检查、调试与维护，仔细检验装备完好度、设备运行流畅度。同时，消防救援部门仲密切跟踪气象动态变化，精准研判汛情风险，提前优化应急处置预案。所有防汛救援装备严格按照应急标准配齐备足，定点存放，前置就位，进一步压缩出警响应时间，确保救援队伍可快速集结，即刻出动，高效处置，最大限度提升汛期应急救援处置效能。肇庆市高腰区新塘路消防救援站班长谢宏伟：
2: 汛期以来，我们重点针对低洼小区、老旧村落，联合商铺、学校、敬老院等重点区域开展前置巡查，提前摸排排水管网、河道堤坝隐患，配齐冲锋舟、救生衣、抛投器、排水泵等防汛抢险装备，分批次开展水域救援实战演练。在这里也提醒广大市民，汛期尽量远离河道、低洼地带、边坡危墙，暴雨天减少外出，遇积水切勿盲目涉水通行，家中出现严重积水、人员被困等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我们消防救援队伍会随时冲锋在前，全力守护大家生命财产安全。
0: 在莲塘镇察步村自然灾害隐患点，工作人员同村两位干部聚焦山体边坡、排水渠道、危救墙体等关键风险点位，开展常态化、精细化安全排查，重点核查土地开裂、边坡松动、排水堵塞等隐患问题，同时全面检查撤离路线指示标志、安全警示牌，确保标志清晰醒目、指引准确，让群众清晰掌握避险路线，熟知逃生常识，切实做到隐患早发现、早管控、早消除，从源头防范化解地质灾害风险。莲塘镇察步村群策群防专管员陈晓庆：
3: 察步村严格落实防汛工作，各项部署要求全面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遵守制度，值班人员坚守岗位，实时监测辖区雨情、水情、险情，一旦发现积水、边坡隐患、危情苗头，将第一时间组织群众疏散转移，上报相关情况，全力保障村民人身安全，牢牢守住基层防汛安全底线。
0: 本期报道，居耀区融媒体中心记者任建一、吴少森、钟建昌、钟正谦。
4: 应百姓们，知百姓事，生活关注。
0: 近期持续高温高湿天气，蚊虫进入快速繁殖期，白纹伊蚊活动频繁，同时野外毒虫活跃度上升，蚊虫叮咬、毒虫侵扰风险增加。医生提醒广大市民，结合本地蚊虫特性，需全方位做好夏季防虫防护。受高温高湿天气影响，辖区蚊虫繁殖迅猛，积水区域易滋生抗药性白纹伊蚊，常规消杀用品效果甚微。医生提醒市民，居家需勤清积水，用对驱蚊剂、物理隔离为主。科学防蚊，户外的时候需远离毒虫栖息地。 尽量着宽松浅色长袖长裤，减少皮肤暴露。出汗之后及时清洁，减少汗液气味吸引。葛耀区中医院急诊科主任陈永芬：
5: 小区花盆、托盆、空调接水盆、闲置容器、柔道的滋水等家居滋水点，是白蚊、伊蚊的主要滋生地，从源头上断除蚊虫的繁殖，优先使用含避蚊胺、泰卡瑞丁成分的正规驱蚊产品，家中安装纱窗，睡前使用蚊帐。另外，野外草丛、树林、溪边还有可能出现蜱虫、毒蛇、隐翅虫、红火蚁等毒虫，遇到小虫千万不要徒手拍打，做好基础防护即可。
0: 本期报道，高邀区融媒体中心记者伍坚鹏。各位听众朋友，这一期的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的时间就到这里了，多谢你的收听，我是雪莹，我们下期的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4: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台风天避险小常识，屋外物品要收拾，
6: 一旦聚物变太迟，
4: 门窗关上并紧闭，
6: 攞上胶带贴米纸，
4: 家中进水不要慌，
6: 自制道具可帮忙，
4: 应急物品也要配，
6: 食物用水提前备，
4: 人员不要随处走，
6: 留在家中看门口，
4: 一旦路上遇风雨，
6: 躲进建筑最可取，
4: 定要远离高压线，
6: 小心谨慎防触电，
4: 慎防台风及来袭，
6: 安全避风待远离。
7: 夏天的风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玉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获意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蝉角轻扬，仿佛在为每一位走过他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像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跃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跃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7: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8: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9: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7: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1: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嘅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阳台杂物就湿干净，台风天气咧就冇使惊。
1: 喂，阿强，你暗暗沉沉喺度讲咩啊？
0: 陈师奶，台风你唔系讲少噶，旧年旺把呢个花盆飞落街，争啲啊砸到人啊，你唔记得啦？
1: 系、哦，咁要点做啊？
0: 好简单啫，记住三个执字。第一执执好阳台花盆同埋衣架，第二执执清门口排水渠嘅树叶，第三执执定应急包、电筒、干粮同埋矿泉水。
1: 多谢晒阿强，咁我都系嗱嗱临翻屋企做好应急准备先。
0: 客咩气啊？街坊街里啊嘛！
1: 台风嚟啦，唔使惊，做好防备，我知精。
2: 高腰嘅夏天。热是真是热，但是傍晚西江边的风，绿布的多汁菠萝，显江的清甜木瓜，都是专属于高腰的限定解暑神器。夏天来了，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纷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2: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说嗰日临别之时，杨不悔拉住张无忌话有几句话同佢讲，咁两个人倾咗一阵。当时红日西斜，秋风拂面，微微有啲凉意。杨不悔嘅面上柔情无限，眼波盈盈，佢低声话：
3: 无忌哥哥，你话我爹同阿妈系唔系对唔住因六叔啊？
2: 张无忌话：呢啲都系过去嘅事咯，不必提啦。
3: 唔系啊，喺人哋睇上嚟，嗰啲系好耐以前嘅事，连我都17岁啦。不过因六叔始终冇忘记阿妈嘅，呢次佢受咗重伤，日夜昏迷。佢时时都拉住我只手，不断咁叫我晓芙晓芙啊！咁佢话：晓芙，你唔好离开我啊！我手脚都断咗，变咗个废人。我求下你唔好离开我啦，千祈唔好抛开我唔理我啊！咁
2: 杨不悔讲到呢处，泪水盈盈，十分激动。张无忌话：嗰只六叔神志糊涂嘅时候讲嘅说话啫，唔做得准嘅。
3: 唔系噶，你唔明白啫嘛，我系知道啦。到收尾清醒翻，望住我嘅时候啊，佢嘅眼光同神情都系一模一样，仍然喺说求我唔好离开佢，不过冇讲出口就系啦。
2: 张无忌叹下口气，佢知道呢六叔武功虽然高强，但系性情系极之软弱。此世史就曾经佢往往为咗件小事而喊咗一场嘅。晓芙嘅死对佢嘅打击非常大，而家更加系四肢都断晒，亦难怪佢惶惶不安嘅。就话我一定竭尽全力，想尽法子去攞到黑玉断续膏翻嚟，医治三师伯同六师叔嘅伤嘅。
3: 因六叔咁样望住我，我越想越觉得阿爹同阿妈对佢唔住，越想越觉得佢可怜。无忌哥哥，我已经亲口应承咗因六叔，佢个手脚好翻又好，终身残废又好，我点一世陪住佢，永远唔离开佢㗎喇。
2: 杨不悔讲到呢处，佢嘅眼泪流出嚟喇。但佢嘅表情呢就神采飞扬，又係怕丑又係欢喜。张无忌吃咗惊，佢点都估唔到佢竟然会对恩离庭托付终身。一时之间讲唔出说话，佢只係讲：你咁你。杨不悔话：
3: 我已经斩钉截铁咁同佢讲咗啦，我呢世人跟实佢噶啦。佢如果一生一世都唔喐得，我就一生一世咁喺佢床边陪住佢，侍奉佢飲食，同佢倾偈解闷。
2: 但系你，
3: 我唔系一时冲动就应承咗佢噶，我一路上已经想咗好耐好耐噶啦。不但佢离唔开我，我都系离唔开佢。如果佢伤重医唔好，我亦唔想做人。同佢喺一起嘅时候，佢咁样定晒神咁望住我，我比乜嘢都高兴啊！无忌哥哥，我细个嘅时候咩事都同你讲嘅。 我想食个烧饼就同你讲，喺路上见到个响糖公仔好玩又同你讲。嗰个时候我哋冇钱买唔起，你又夜晚就偷咗翻嚟俾我，你仲记唔记得啊？
2: 张无忌想起当日同佢手拖手西行嘅情景，两小相依为命，不禁有啲心酸，就细细声话：我记得。杨不悔揿住佢嘅手背就话：
3: 你俾咗个响糖公仔我，我唔舍得食噃，咪就揸住喺手嚟行啦。点知俾太阳晒下晒下，个糖公仔溶咗啦。我伤心到话乜嘢咁猛咁喊，你话再帮我搵一个，但从此之后就点都搵唔到咁样嘅糖公仔啦。虽然你收尾买咗个更大更好嘅糖公仔俾我，我都唔要啦，反而仲惹到我又大喊咗一场添。嗰阵时啊，你好嬲啊，闹我唔听话系咪呢？
2: 我闹过你咩？我唔记得咗啦。
3: 我嘅脾气好固执嘅，殷六叔系我第一个鍾意嘅唐公仔，我唔鍾意第二个，点都唔鍾意㗎喇。
4: 无忌哥哥，有时我只一人喺处諗，你对我咁好，几时救返我条命？我应该侍奉你一世而啱嘅。但我总系当你系我嘅亲哥哥一样咁，我嘅心树爱你锡你尊敬你，但对佢呢，我真系讲唔出咁可怜，讲唔出咁中意佢。佢嘅年纪大过我成倍有多，佢又系我嘅长辈，多数人亦都会笑我噶啦。阿爹又话佢个死对头，我知道系唔得噶啦，但系唔理点都好，我仲系当你讲咗啦。
2: 杨不悔讲到呢处，唔敢再向张无忌望多眼，起身嚟飞奔而去啊！张无忌望住佢嘅背影，一转咗山坳就唔见咗，我心都唔知系咩嘢滋味。佢企喺处好耐好耐，然后至追上韦一笑佢哋三个人。吴广德同韦一笑见佢眼边仲有啲眼泪未干咁，不禁对住杨逍笑咗笑，意思系话恭喜你啦，好快脆杨左氏呢就系教主嘅岳长大人啦。话说四个人落咗武当山，杨逍话：呢个赵姑娘前头都有人保护住嘅，唔会单身行嘅，要查佢个踪迹唔系难嘅啫。我哋四个人分开由东西南北四面去揾，听日正午喺谷城会齐。教主你话点啊？张无忌话：好极啦，就系咁样做啦。我去查西方一路啦。谷城喺武当山嘅东边。他向西边搜查，即是比旁人要行多一些路。又嘱咐话元永二路的武功极之厉害，心里如果遇到他能避则避，不要一个人同他们两个打。三个人应承了，立即行礼告别，分别去东南北三个方向搜查了。向西都是山路，张无忌展开轻功行走迅速，即是过几时辰啫，就到咗十演镇。喺镇上间面铺里面食咗一碗面，问伙计有冇见到一顶黄短远轿经过啊？咁，嗰个伙计话：有啊，呢度有三个人啊，得个重病添，瞓喺院兜里面抬住，向住西边去黄龙镇嗰头嘅，过咗都唔到个时辰。张无忌好高兴，谂住呢班人行得唔快，不如等到天黑再追佢哋都唔迟，以免泄露咗自己嘅动静。于是行到静僻嘅地方瞓咗觉，等到初更时分， 咁先至去黄龙镇。去到黄龙镇都未到二更，佢闪埋喺墙角后边，见街上静嘤嘤，并冇人声。一间大客店里边呢，佢话灯烛辉煌。佢跳咗上屋顶几个起伏，就嚟到客店旁边一座屋仔嘅屋顶，定眼向前一望，见镇郊河边嘅空地上竖一座毡帐，帐前帐后人影绰绰，守卫严密。佢谂赵姑娘莫非住喺呢座毡帐里边？佢嘅相貌说话同汉人一样，不过做事骄横豪奢，就带住几分蒙古嘅风气啦。当其时元人统治中土好耐，汉人啲有钱人家以斗学蒙古风尚为荣嘅，咁亦不足为怪嘅。佢正喺度谂紧点样靠近帐篷，忽然间听见客店嗰个窗口里边传出几下呻吟声，佢心念一动，轻轻跳咗落地，行到窗口旁边装入去里边。间房里边三张床上瞓住三个人，其余嗰两个人系睇唔见个样，对正窗嗰个人呢，正系嗰个阿三，佢低声喺度哼哼哈哈，显然系受伤嘅地方十分痛楚，双手双脚都缠住白布。张无忌猛然间想起，佢四肢俾我震碎咗，一定用佢本身嘅灵药黑玉断续膏嚟医治定啦。而家唔想等几时啊！砰声打个枪，飞身入去，喺房里边企住嗰个人惊叫一声，挥拳打过嚟。张无忌左手揸住佢拳头，右手用手指点咗佢软麻穴，回头一睇。见瞓得到嘅其余两个人，正系秃头阿姨同八臂神剑方东伯。俾佢点到个人呢，系身穿青布长袍，手上仲揸住两支金针，睇嚟系正在同嗰三个人针灸减轻佢哋痛楚啊！台上放咗个黑色嘅樽，樽嘅旁边系几块艾绒。张无忌攞一个黑樽。掹开樽樽一闻，觉得有一阵辛辣嘅气味，非常赤鼻嘅。阿三就大叫话：嚟人啦、啊！有人抢药啊！张无忌运指如风，连气点咗瞓喺度嗰三人嘅哑穴，撕开阿三手臂嘅绷带，见到佢成只手臂冚唪都黑色，薄薄咁敷咗一层药膏。佢恐怕赵敏诡计多端。故意在黑樽里面放咗假药，引自己上当，就喺阿三同秃头阿姨受伤嘅地方，刮咗啲药膏落嚟，俾绷带包住，

佢谂个樽里边就算系假药啊，喺佢哋受伤嘅地方刮落嚟嗰啲药膏，点都唔会系假噶啦。外边守卫嘅人听见声音，踢开房门冲咗入嚟。张无忌望都唔望啊，用脚一个二个踢踢出去。霎时间，客店里边人声鼎沸，好似倒上罗蟹咁。张无忌连气踢咗六个人出去，已经将阿三同秃头阿姨受伤嘅地方啲药膏啊，刮咗大半啦。佢谂住如果再耽搁耐啲，袁炳二老赶到嚟就认真唔妥咯。立即将黑樽同刮咗落嚟嘅药膏塞喺怀内，的几个医生向住窗外掟出去，只听见砰一声，个医生俾人打中一掌，搭喺地下。真系不出所料，窗外有高手埋伏袭击。张无忌趁住呢个空隙飞身而出，黑暗之中白光闪动，两把利刃嚓声刺过嚟。佢左手牵右手引，乾坤大挪移心法牛刀小试，左边的剑刺中咗右边嗰个人，右边的枪咧笃中咗左边嗰个人。喺混乱声中，佢早去到远远啦。一路上佢好欢喜啊！佢谂呢次虽然查唔到赵敏嘅真相，但系抢到黑肉断肉膏啊，真系比乜嘢都好啊！而家嚟唔知道曲城同杨超佢哋会面啦，就直翻武当，叫洪水奇派人赶到曲城，通知杨超佢哋回山。张三丰等听我话抢到黑肉断肉膏嘅，都欢喜到不得了。张无忌仔细睇下喺阿三嗰处刮落嚟嘅药膏，咁又喺黑樽里边攞咗药膏嚟详细比较，的确系一样嘅。嗰、那个黑樽系用一块好大嘅玉嚟做嘅，黑到好似漆咁，摸落去觉得好暖嘅，样子古朴。净系呢个樽咧就一件极珍贵嘅宝物啦。好啦，一啲怀疑都冇啦。赵云将恩尼艇抬埋嚟御待衙关房里边，两张床一拍咁放好。杨不悔跟埋入嚟，佢唔敢望张无忌啊，佢面上容光焕发，个心无限感激。显然张无忌送佢嚟西域，喺何太冲嘅屋企待佢饮毒酒咁多恩情，都仲比唔上医好恩尼亭咁紧要啊！张无忌话：三师伯，你嘅旧伤都已经好翻晒噶啦，而家我再嚟医你，就会将你手骨脚骨重新截断，再嚟接驳，有啲痛嘅，要忍住至得。其实余代岩唔相信自己二十年嘅残废可以再医得翻好嘅。但佢谂住最坏不过系医唔好啫，二十年来早就乜嘢都唔在乎啦。佢谂无忌系尽心竭力要同父母保国，否则佢必定终身不安嘅。我痛下又算得乜嘢呢？佢要冇讲咁多啦，即系微微一笑话：你放胆去做就系啦。张无忌叫杨不悔离开间房，就除咗余代岩全身衣服，将佢断骨嘅地方冚唪唥摸得清清楚楚啦。然后点咗佢个分穗穴，十指运劲，咔咔咔，将佢断骨已经接翻好嘅地方再次逐道截断。余代岩唔算俾佢点咗穴啊，仍然痛到醒咗。张无忌手法如风，大骨细骨一截断咗，立即接返去准确嘅部位，敷咗黑肉断肉膏，缠咗绷带，用木板夹住，然后再用针灸嚟减痛。依恩尼亭就容易得多啦，断骨部位喺西域嘅时候已经接返正㗎啦，而家只要敷上黑肉断肉膏就可以啦。依完恩尼亭之后，张无忌派五行旗正副旗士轮流守卫，防备敌人走嚟骚扰。当日下午，张无忌食过午饭，因为寻晚成晚奔波冇瞓过，喺云房里边恰咗下，瞓下，忽然间听见脚步声，

立即扎醒，听见小厢门外低声问：咩事啊？教主瞓咗啊？口吐其掌其舌，颜缓细细声话：殷六合痛到晕咗三次，唔知教主。张无忌唔等佢讲完啦，啪声起身走出去，嗱嗱声嚟到余代岩间房里边，只见殷离亭反起双眼，已经晕咗啦。杨不悔急到成面都有眼泪，唔知点好。嗰边余代岩啊咬咗啲牙，啦啦声，显然系夹硬忍住痛楚。不过佢性格坚强，唔肯呻吟啫。张无忌见到咁嘅情形，大吃一惊啊！立即喺殷离亭成邑、太阳、山中等月位上面推拿咗几下，将佢救翻醒。因为余代岩话：三师伯，系咪喘骨嘅地方痛得好厉害啊？余代岩话：喘骨嗰处痛就唔紧要啊，就觉得五脏六腑里边到处都系麻痒到极嘅，好似有千万条虫仔喺度乱卷乱爬咁。哇！张无忌好惊啊！听余代岩讲嘅，明明系中咗剧毒嘅迹象，连忙问殷离亭话：六叔，你觉得点样啊？殷离亭迷迷懵懵咁话：红嘅、紫嘅、青嘅、绿嘅、黄嘅、白嘅、蓝嘅，哎，好鲜艳啊！好多好多好多波仔度飞舞，转嚟转去，真系好睇啦！你睇下，你睇下，张无忌哎呀声，争啲惊到佢当堂晕低。佢立即想起黄檀古嘅《毒经》里边一段说话：七重七花膏，以毒虫七种、毒花七种捣烂煎熬而成，中毒者先感内脏麻痒，如被七虫所咬，然后眼前现斑斓彩色，奇丽变幻，如七花飞散。七重七花膏所用七重七花，依人而异，南北不同。大凡最具灵验神效者，共49种配法，变化二方服63种，需施毒者自解。张无忌额头飙晒冷汗啊！知道终于系上咗赵敏嘅大当。佢个黑玉樽里边所装嘅固然系七重七花膏啦，而喺阿三同秃头阿尔身上所敷嘅，竟然亦系呢种剧毒嘅药物。佢直情牺牲两名高手嘅性命，要引自己上佢嘅当。咁样独特嘅心肠，真系谂都谂唔到噶。佢又悔又恨，飞咁快拆咗两个人身上嘅夹板绷带，用烧酒洗干净两个人四肢上边敷嘅剧毒药膏。杨不悔见佢面色咁沉重，知道弊家伙啦，都唔顾得咁多啦，帮住用烧酒洗干净殷离亭嘅四肢，见到啲黑色深入皮肤，洗极都洗唔去。就好似染补啲人嘅手上面所染嘅颜料咁，唔係一朝一夕就可以消除一样。张无忌唔敢乱用药物啦，佢只係攞啲镇痛安神嘅丹药俾两个人食咗，然后行到外边，佢又驚又惭愧，心力交瘁，不由得双脚一软，默然间跌低，伏喺地下喊起上嚟。杨不悔好惊啊！一味咁嗌：无忌哥哥，无忌哥哥。张无忌呜咽住话：系我杀咗三伯同六叔啊！佢嘅心只系谂七重七花膏，至少有百几种配制嘅方法，边个知道佢用嘅系边七种毒虫、边七种毒花呢？要拣呢种剧毒，全靠以毒攻毒嘅方法，只要有一种毒虫毒花睇唔准，用药稍微错咗啲，立即就会送咗三伯六叔嘅性命㗎喇。突然之间，佢清清楚楚咁明白咗父亲自问嘅时候嘅心情，大错。

0: 已经铸成咯。除咗字文嚟表示对唔住之外，确确实实再冇第二条道路啦。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港股台。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倚天屠龙记系武侠大师金庸嘅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纷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6: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是张无忌上了赵敏的大当，用剧毒的七重七花膏嚟医鱼袋癌同恩尼艇，唉，大错已经铸成啦。有乜法子呢？杨不悔问佢话：
7: 真系冇药可救啦咩？连勉强试一试都唔得噶？
6: 张无忌拧拧头：
7: 哦，

0: 杨伯父嘅神情好镇定，并唔系点惊慌啫。张无忌嘅心一动，谂起佢所讲过嗰句说话：佢如果系死咗，我亦唔做人啦。咁佢又谂：咁我害死嘅就唔止系两个人，而系三个啦。佢心里边正系一片茫然嘅时候，只见吴敬草行到门口外边禀报话：教主，那个赵姑娘喺院外求见啊！张无忌一听，悲愤得不得了，大叫话：我正系要揾佢！喺杨不悔腰间拔出长剑，揸住一手大踏步行出去。小萧除低鬓边嘅珠花交俾张无忌，佢话：公子，你要还翻俾赵姑娘啦。张无忌向佢望咗眼，佢谂：你真系明白我的意思啦。我同嗰个姓赵嘅姑娘仇深似海，我哋唔能够留低佢嘅嘢嘅。于是一手揸剑，一手揸住朵珠花，行到官门外边，只见赵敏一个人企喺树，面带微笑。当其时夕阳如血，斜斜咁影住佢个面珠，艳丽到讲唔出啦。喺佢后边十几丈远嘅地方，元永二老企响树，两个人牵住三匹骏马，不过眼光呢就睇住第二树嘅。张无忌一个箭步冲埋喺赵敏前边，左手一伸拿住佢一对手腕，右手长剑嘅剑尖顶住佢心口，喝话话：快啲攞解药嚟！赵敏微微笑话：你威逼过我一次，呢次又想嚟威逼我啊？我上门嚟探你，你咁恶死残残系咁样款待人客嘅咩？我要解药，你唔俾我，我唔做人啦，你都唔使旨意做人啦。赵敏块面微微一红，佢话：呸，你就想啦，你有你死关我咩事啫？要我陪埋你一齐死喎？边个同你讲笑啊？你唔俾解药我，今日就是你我同时死嘅日子啦！赵敏双手俾佢握住，觉得佢全身都震晒，激动到极，又觉得佢掌心里边有件坚硬嘅嘢，就问佢话：你手里边揸住啲咩嘢啊？你嘅珠花还俾你。张无忌左手一抬，就将珠花插入佢嘅鬓边，跟就垂低只手揸翻住佢嘅手腕。呢两下一放一握，手法快如闪电啊！赵敏话：嗰啲珠花系我送俾你嘅，你点解唔要啊？
1: 你整得我咁凄凉，我唔要你嘅嘢啊！
0: 你唔要我嘢咩？呢说话系唔系真嘅先？点解你一开口就问我攞解药呢？又
1: 张无忌每次同佢斗嘴，总系落于下风。一时讲唔出说话啦，想起余代岩、甄离亭不久于人世，个心一痛，眼圈就不禁红起上嚟，几乎就要流出眼泪。佢忍唔住想开口哀求赵敏噶啦，但系谂起赵敏嗰啲种种恶毒嘅地方，又唔肯喺佢面前示弱啊。呢阵时杨逍佢哋得到消息，涌晒出嚟门口。见到赵敏已经被张无忌捉住，元永二老呢，佢又企喺远远嘅地方，似乎漠不关心，又似乎有恃无恐。于是各人就企埋一边，睇下有咩动静变化先。赵敏微微笑话：
0: 你系明教教主，武功震动天下，点解遇到啲咗困难就好似细佬哥咁喂喂声喊啫？先头你已经喊过一次㗎喇，係咪呢？真係唔怕丑啊。我嚟话你听啦，你俾我元永二老打咗两掌元永神掌，我嚟睇下你伤成点样嘅。点知你一见人哋嘅面啫，就又要生又要死咁猛咁讲啦。喂喂喂，你到底放唔放手㗎？
1: 张无忌諗， 佢如果想乘机逃走，就点都走唔甩嘅。只要佢脚步一喐，立即就可以捉翻住佢噶啦。于是放开佢手腕，赵敏用手摸下鬓边嘅朱花，婉然一笑，佢话：点解你自己到时好似冇受咩伤噃？区区元命神掌，未必能够打伤人嘅。咁大力金刚指呢？七重七花膏呢？你呢两个说话就好似两个大铁锤，重重抌正张无忌嘅心口咁。佢好愤恨咁话：果然就七重七花膏。赵敏好严肃咁话：张教主，你要黑玉断续膏，我可以俾你；你要七重七花膏嘅解药，我都可以俾你。不过需要应承我做三件事，咁我就心甘情愿咁奉上啦。如果你夹硬嚟威逼我，咁你杀咗我就容易咋，想要得到解药啊，就难上加难啦。你再对我滥施刑罚，我俾你嘅亦只系假药同毒药嘅咋。
0: 张无忌欢喜到不得了，啱先先你话泪眼盈盈，而家忍唔住笑逐颜开啦。连王话：边三件事啊？你快啲讲啦，快啲讲啦！
1: 又喊又笑，乌蝇打照都唔怕丑嘅。我一早就同你讲过啦嘛，我一时谂唔起，几时谂到啦，随时会同你讲嘅。只要你牙齿当金使，坚守诺言咁就得啦。我唔会要你攞天上嘅月光，唔会叫你做违背合义道嘅恶事，更加唔会叫你去死嘅。当然亦唔会叫你去做猪做狗啦。
0: 张无忌諗，只要唔违背合义道，咁就无论几大困难我都竭力去做嘅。於是就好爽快咁话：赵姑娘，如果你为赐灵药，医返好我余三伯同殷六叔，即係你要我做嘅事，赴汤蹈火，张无忌决不推辞。
1: 赵允伸手掌，佢话：好，我哋击掌发誓啦。我俾解药过你，医返好你三师伯同六师叔，日后我求你做三件事，只要唔违背合义道嘅，你务必竭力以赴，决不推辞。
0: 张无忌话：是，一于咁话。讲完同佢手掌轻轻拍咗三下。
1: 赵敏除低鬓边嘅朱花，佢话：而家你肯要我嘅嘢啦嘛？
0: 张无忌恐怕佢唔俾解药噶，就唔敢压佢个意思，将朱花接咗过嚟。
1: 赵敏话：我唔准你再攞去送俾嗰个俏丫鬟噶。
0: 哦，赵敏笑住退开三步，佢话：
1: 解药立即送到噶啦，张教主请啦。
0: 长袖一忽，转身就行。袁炳二老牵只马过嚟，是由佢上马行先。三乘马极力格极格就落山而去啦。赵敏佢哋三个人刚刚转过咗山坡，喺大树后边闪出一条汉子，乃系神箭八龙之中嘅前二拜啊！佢弯弓搭箭，大声咁话：我家主人拜送张教主，书信一封，敬请收阅。讲完，嚓咁一声，将箭射咗过嚟。张无忌左手一抄，接住支箭。只见嗰支箭并冇箭嘴嘅，箭杆上面绑咗封信。张无忌解咗落嚟一睇，信封上面写住张教主亲启咁。拆开封信，只见一张雪白嘅信笺上面写住几行秀丽嘅小楷，系咁写嘅：
1: 金盒夹层，灵膏九藏，朱花中空，内有药方，二物组成，君子左右，何劳忧之心也呢？唯以微物不足一副，赐之鄙薄，毁诸尘土，岂贱妾之所望耶？
0: 张无忌将呢封信连气读咗三次，真系又惊又喜，又为惭愧啊！连忙睇下嗰朵朱花，
1: 将啲珍珠逐粒咁嚟旋转，哈，果然有粒能够转动嘅。于是将嗰粒珍珠转咗落嚟，嗰支花枝系中间空嘅，有卷白色嘅嘢收埋喺树。张无忌喺怀内攞咗针刺穴道所用嘅金针，将嗰卷嘢挑出嚟，原来系一张薄纸，上面就写住七虫系边七种毒虫，七花系边七种毒花，中毒之后系点样解救，写得好明白嘅。其实佢只要知道七虫七花个名就得噶啦，知点样解毒呢就唔使人哋指点嘅。佢睇解法完全冇错，知道赵敏唔系搞鬼啦，好高兴，咁立即走去内院依法配药嚟抢救。果然只系个几时辰啫，余因两人嘅毒势就大为减轻，身体里面嘅麻痒渐渐停止咗，眼前嘅彩云亦都消失啦。佢再攞咗赵敏装珠花嚟送俾佢嗰个金盒，仔细咁观察，终于又发现咗夹层。夹层里面满满咁装住啲黑色嘅药膏，气味佢又芬芳清凉嘅。呢一次佢唔敢再鲁莽啦，搵咗只狗嚟整断佢一只脚，咁啊挑啲药膏就放喺佢受伤嘅地方。等到第二朝，见嗰只狗精神奕奕，绝冇中毒嘅象征，受伤嘅地方咧大见好转，嘿，得法啦！过咗三日，余真两个人身体里面嘅毒性全部冇晒，于是张无忌将真正嘅黑肉断续膏，将两人嘅四肢上面敷上去。呢一次完全冇到意外，黑肉断续膏果然功效如神啊！咁两个几月之后呢，甄妮婷双手已经能够活动啦。睇嚟以后不但手脚可以行动自如啊，佢个武功亦不至于有好大嘅损失。即系余代岩残废咗咁耐，要完全恢复旧观就点都唔得㗎啦。但睇佢个伤势复原嘅情况呢，半年之后应该可以撑住两条拐杖就慢慢咁行。虽然仲系伤残啊，不过就唔再系一啲都唔喐得嘅废人啦。张无忌喺武当山上为咗医治余恩两个人，耽搁咗两个几月，派出佢五行旗啲人先后回山，带翻嚟嘅消息令人非常惊讶。原来峨眉、华山、空洞、昆仑各派远征光明顶嘅人，竟然冇一个人返去本派嘅。江湖上讲到含含声，都话魔教势力极之大，将六大派去西域嘅所有高手一股聚签，然后再分头攻灭各派咁讲。少林寺曾仲突然失踪嘅事情，喺武林之中已经引起咗空前未有嘅波动。五行旗各掌旗副使呢次去啊，好彩都揸住张三丰交俾佢哋嘅武当派信符，又冇泄露自己嘅身份啫，否则啊，早就同各派打到落花流水啦。各掌旗副使话：而家江湖上众门派、众帮会，以及镖行、山寨、船帮、码头等等，处处都严密戒备，恐怕明教大举嚟袭击。过咗几日，恩天正同恩野王父子亦返到嚟武当，话天英旗已经改编好啦，全部隶属明教。又话东南群雄并起，反元二师此起彼伏，天下已经大乱。因为当时元军仲系极之强大，而且起事嘅人就各自为战，互相并冇呼应联络嘅，所以冇几耐呢都俾元兵扑灭晒啦咁。当晚张三丰在后殿开了为素席，同恩天正父子接风。在席间，恩天正讲起各地举义失败的情况，每一处起义明教和天英教的弟子都有参加的，被元兵一是捉了去，一是就杀了，殉难的人极多。群豪听了个个都非常感慨叹息。杨逍说，
0: 天下百姓苦得咁交关，人心思变。

正系驱除鞑子，还我河山嘅好机会啊！往年杨教主在世，日夜都想住推翻胡虏嘅统治，即系本教向嚟做事都偏激。百年以嚟，同中原武林各派仇冤相缠，好难携手抗敌嘅。而家就唔同啦，有张教主主理教务，同各派嘅冤仇渐渐和解。我哋同各派同心協力，共抗胡虏就啱啦。周天话：杨左氏，你讲嘅嘢听上嚟咧，似乎唔错嘅，可惜都系废话，近乎放屁一类啫。杨逍听咗亦唔嬲噃，佢话：请周兄指教。周天话：江湖上都话我哋明教杀之光六大派嘅高手，一听到明教两个字，人人都恨之入骨啦。咩同心協力共抗胡虏等等，听嚟就好听咯，又点样做法都得噶？杨逍话：我哋虽然蒙受呢个恶名啫，但系真相总有大白嘅时候噶，何况张真人可以证明啊？周天就笑住话：如果的确系我哋杀咗宋远桥，灭绝鲁尼、何太宗佢哋，张真人仲埋乌索索，佢点证明得到噶？铁官就喺度喝佢话：周天，喺张真人同教主之前唔准乱讲一通啊！周天你伸一伸条脷就唔出声啦。彭盈玉话：周兄嘅说话都唔系完全冇道理噶。依贫僧之见呢，我哋应该大会明教各路首领，颁布张教主同武林各派修好嘅意思，同时人多眼阔，到底宋大侠、灭绝师太佢哋去咗边处，喺大会里边都可以查一查噶。周天话：想查宋大侠佢哋嘅下落啫嘛，咁啊容易过借火啦，可以话直情系不费吹灰之力啊！众人一齐话：咩话？你唔早啲讲？周天洋洋得意，饮咗杯酒，佢话：嗱，只要教主去问一声赵姑娘，至少都知道咗九成噶啦。计我话呢，呢啲人唔系俾赵姑娘杀咗，就俾佢捉咗啦。呢两个几月以嚟，韦一笑、杨逍、彭盈玉唔讲得佢哋，曾经分头下山去探听赵敏嘅来历同踪迹。但系自从嗰日喺观前出现，同张无忌击掌发誓之后，不不知去向，连佢手下所有咁多人啊，都个个无影无踪。揾唔到一啲痕迹嘅，群豪诸多猜测，至多都估到佢同朝廷有关，但除此之外呢，就咩线索都揾唔到啦。而家听周天咁样讲，众人都话：切，你呢啲先就废话。如果揾得到嗰个姓赵嘅女子，我哋唔会揾佢嚟问咩？使你讲？周天笑住话：你哋当然揾唔到啦。教主又唔同呢，教主又唔使去揾嘅，自然就会见到佢㗎喇。点解呢？讲你听下啦。教主仲欠佢三件事未能做㗎嘛。唔通你位咁厉害嘅小姐咁就罢手啦咩？梗係唔会㗎、啊。不过呢，你个姑娘花容月貌，我諗起佢呀就周身毛管緊栋笃企，惊到腾腾震啦。众人听到都笑起上嚟，不谂下亦的确系实情啊。张无忌话：唉，我只希望佢快啲出三个难题，我尽力去做咗佢就了结呢件事啦。否则成日挂个心树，都唔知佢会出咩古怪花样嘅。彭大师啱先建议本教召集各路首领聚会，呢件事倒是可行嘅。各位意下如何呢？群豪都话赞成，喺武当山上一味等，终归唔系办法嘅。杨逍话：教主，你话喺边处聚会最好呢？张无忌稍微沉吟咗下就话：本人今日忝待教主，时时都想起本教两位人物嘅恩情啊。一位系蝶谷医仙胡青牛先生，

0: 之苗啊！佢系见死不救，至于死嘅时候呢，亦冇人去救佢，真系报应啦！我周天到时要去佢坟墓前边叩翻几个头至得。群豪国人都冇唔同意见，咁讲明三个几月之后嘅八月中秋，明教各路首领齐集淮北蝴蝶谷胡青牛故居聚会。第一早，五行旗同天英旗下各长职信士分头由武当山出发，全系教主号令，各路教众凡系乡主以上嘅，除留低副手喺当地主理教务之外，一律喺八月中秋以前赶到淮北蝴蝶谷参见新教主。当时你喺中秋仲有好耐，张无忌见余代岩同甄离亭仲未好得晒，就好怕伤势有咩反复，以致功亏一篑，所以暂时留喺武当山照料余恩两个人。得闲冇事呢，就向张三丰请教太极拳剑嘅武学。韦一笑、彭盈玉唔讲得，佢哋仲系到处咁去探听赵敏一班人嘅下落。杨逍奉咗教主之命留喺武当，但系佢为咗纪晓芙嘅事啊，觉得好对甄离亭唔住，就好惭愧。平日呢都系闭门读书，依到七都唔离开房门一步嘅。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嘅是由著名讲古大师张月佳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4: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端 K 食

0: 生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4: 大家好，欢迎收听全新一期的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我是雪莹。首先来看今期一周热点的提要。从记录者到耕耘者，继广东省优秀党务工作者钟阳昌的五年驻村路。紧盯雨情水情，高腰从严从实，筑路防汛安全堤。高温高湿蚊虫高发，医生支招高腰市民科学防虫护健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主题关注：
4: 今年6月25日，全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广州召开，宣读了中共广东省委关于表彰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并向表彰对象代表颁奖。高腰区大湾镇都塘村驻村第一书记、高腰区融媒体中心总编室副主任钟阳昌荣获广东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时间回到2021年6月，这个时候已在高腰新闻战线上深耕多年的钟阳昌，带着组织的信任和重托，去到了大湾镇，成为乡村振兴驻村帮镇扶村工作队的一员，并兼任都塘村党支部第一书记。角色瞬间转换，从曾经用镜头和笔尖记录高腰发展的记录者，变为亲自下场挥汗耕耘的参与者。钟阳昌用

0: 整整五年的光阴，在大湾镇这片热土上书写了一份属于自己也都属于时代的奋斗答卷。大湾镇驻镇帮镇扶村工作队队员都塘村第一书记钟阳昌，
1: 2021年我派驻到都塘村，当时都塘村的村容村貌还有那个环境存在一些脏乱差的情况，村上道还没有硬底化，村民出入也不方便。我决心和村里面的干部一起要把都塘村的建设搞好，把那个基础设施各方面都做一个提升。
0: 为改善都塘村的人居环境，钟阳昌同村两位干部积极争取上级党委和乡贤的支持。近年来，都塘村累计投入近千万元资金，全力推进道路硬底化、污水管网建设、自来水管网升级、文体广场兴建等系列民生工程。现在的都塘村，昔日坑洼的泥路已经被平坦宽敞的沥青路取代，道路两旁农房外立面粉刷一新，岭南风貌和现代美学相得益彰。傍晚时分，新建的文体广场上热闹非凡，村民们在健身器材上活动筋骨，老人们围坐闲话家常，孩子们在滑梯旁边嬉笑玩耍，一幅宜居宜业的美丽乡村画卷正徐徐展开。都塘村凭借扎实的治理成效，2022年获评广东省乡村治理示范村，2026年成功入选广东省8000万工程典型村名单。面对村里面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们看在眼里，喜在心头，纷纷竖起大拇指。村民吴阿姨：
2: 以前是祠堂下底咧冇栏杆，一都冇嘅，又邋遢，而家整翻到咧又栏杆，又安全，又又靓嗰啲荷花，样样都系舒服嘅，啲墙啊批啲又靓，嗰啲系细路哥玩嗰啲玩具啊又。
0: 村民霍叔：
3: 我哋村搞得咁靓，多谢党。同埋政府驻村广播，特别钟书记，令我哋村咧挂村咧就红脸啦，村都搞得非常之好，仿佛都村咧搞立青就非常之靓，咁后咧就把条村搞得更加出色。
0: 环境美咗啦，点样让村民嘅前代子鼓起嚟，成咗钟阳昌思考嘅新课题。五年嚟，佢俯下身子搞调研，带领种植户大胆尝试，先后引进玉米、小番茄、夜兰花等高附加值经济作物轮作种植，唔单止盘活咗土地，更带动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今年初，都塘村通过积极盘活村中闲置土地资源，成功引进一个集体限垂钓、四季采摘、农家餐饮于一体嘅农民旅综合体项目。项目落地初期，钟阳昌同工作队、村两位干部主动靠前服务，协助解决土地使用审批、排水排污等棘手问题。工作队仲向项目方赠送了一批优质果树苗，让企业扎根发展，食低了定心丸。都塘村委副主任冼少鹏：
4: 他又大力推广农业生产相互发展，增加群众收入，既解决了土地闲置的问题，又推动了集体经济和村民的增收。他还十分关心村中的困难群众，经常对村中的困难群众进行走访，积极协助他们解决生产生活中的问题。
0: 五年驻村路，一生帮扶情。面对已经取得的成绩，钟阳昌并未止步，展望未来，他目光炽热，脚步越发坚定。大湾镇驻镇帮镇扶村工作队队员、都塘村第一书记钟阳昌：
1: 接下来我们还要大力推动我们都塘村的经济发展，想办法去增加村民的收入，把那些闲置的土地啊要发包出去，引入一些高产值高经济的产业项目，发展我们都塘村的特色农业品牌，增加我们村里面的收入。
0: 本期报道，高邀区融媒体中心记者伍宇丹、伍建鹏。
5: 要点关注？
0: 近期受上游来水叠加本地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西江水位持续攀升，既已引发局部洪涝灾害、水利工程险情及城市内涝等风险，全区防汛形势复杂严峻。为全力防范洪涝风险，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告要西江沿江各镇街及相关单位迅速行动，全面落实各项洪水防御、排涝避险工作举措。

0: 报，在西江大湾段提为防汛一线，防汛值守和巡查工作正在有序有力开展。记者现场看到大湾镇村干部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待命，同时安排当名巡查人员对河堤迎水波、背水波开展不间断巡回排查，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与此同时，是区电排站机组持续开展积极抽排作业，高效缓解区域积水压力，严防内涝灾情发生。大湾围工程管理处负责人萧作权：
1: 大湾围落实24小时值班领导代班制度，加强与镇联动，提前通知沿岸群众做好避险准备，以及做好人员物资的准备，加密对低危巡查的频次，目前全段低危整体运行稳定。
0: 与此同时，针对本轮严峻汛情，大湾镇已经全面压实河堤防汛防守责任，细化落实各项应急防控举措，严格管控河堤区域风险，严禁群众在河堤迎水波开展各类作业逗留活动，以全员在岗、全程戒备、全力防守的攻坚姿态，坚决守住安全渡汛底线，切实保障辖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在新塘路消防救援站，记者看到消防救援人员正在全面开展防汛救援装备体检工作，对水域救援防护服、漂浮绳、专业救援绳索、救援艇等各类防汛器材装备进行逐一细致检查、调试与维护，仔细检验装备完好度、设备运行流畅度。同时，消防救援部门仲密切跟踪气象动态变化，精准研判汛情风险，提前优化应急处置预案。所有防汛救援装备严格按照应急标准配齐备足，定点存放，前置就位，进一步压缩出警响应时间，确保救援队伍可快速集结，即刻出动，高效处置，最大限度提升汛期应急救援处置效能。肇庆市高腰区新塘路消防救援站班长谢宏伟：
2: 汛期以来，我们重点针对低洼小区、老旧村落、联合商铺、学校、敬老院等重点区域开展前置巡查，提前摸排排水管网、河道堤坝隐患，配齐冲锋舟、救生衣、抛投器、排水泵等防汛抢险装备，分批次开展水域救援实战演练。在这里也提醒广大市民，汛期尽量远离河道、低洼地带、边坡危墙，暴雨天减少外出，遇积水切勿盲目涉水通行，家中出现严重积水、人员被困等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我们消防救援队伍会随时冲锋在前，全力守护大家生命财产安全。
0: 在莲塘镇察步村自然灾害隐患点，工作人员同村两位干部聚焦山体边坡、排水渠道、危救墙体等关键风险点位，开展常态化、精细化安全排查，重点核查土地开裂、边坡松动、排水堵塞等隐患问题，同时全面检查撤离路线指示标志、安全警示牌，确保标志清晰醒目、指引准确，让群众清晰掌握避险路线，熟知逃生常识，切实做到隐患早发现、早管控、早消除，从源头防范化解地质灾害风险。莲塘镇察步村群策群防专管员陈晓庆：
3: 察步村严格落实防汛工作，各项部署要求全面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遵守制度，值班人员坚守岗位，实时监测辖区雨情、水情、险情，一旦发现积水、边坡隐患、危情苗头，将第一时间组织群众疏散转移，上报相关情况，全力保障村民人身安全，牢牢守住基层防汛安全底线。
0: 本期报道，居耀区融媒体中心记者任建一、吴少森、钟建昌、钟正谦。
4: 应百姓们，知百姓事，生活关注。
0: 近期持续高温高湿天气，蚊虫进入快速繁殖期，白纹伊蚊活动频繁，同时野外毒虫活跃度上升，蚊虫叮咬、毒虫侵扰风险增加。医生提醒广大市民，结合本地蚊虫特性，需全方位做好夏季防虫防护。 受高温高湿天气影响，辖区蚊虫繁殖迅猛，积水区域易滋生抗药性白纹伊蚊，常规消杀用品效果甚微。

0: 医生提醒市民，居家需勤清积水，用对驱蚊剂、物理隔离为主。科学防蚊，户外的时候需远离毒虫栖息地，尽量着宽松浅色长袖长裤，减少皮肤暴露。出汗之后及时清洁，减少汗液气味吸引。高腰区中医院急诊科主任陈永芬：
1: 小区花盆、托盆、空调接水盆、闲置容器、柔道的滋水等家居滋水点，是白蚊、伊蚊的主要滋生地，从源头上断除蚊虫的繁殖。优先使用含避蚊胺、泰卡瑞丁成分的正规驱蚊产品，家中安装纱窗，睡前使用蚊帐。另外，野外草丛、树林、溪边还有可能出现蜱虫、毒蛇、隐翅虫、红火蚁等毒虫，遇到小虫千万不要徒手拍打，做好基础防护即可。
0: 本期报道，高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伍坚鹏。各位听众朋友，这一期的105够关注之一周热点的时间就到这里了，多谢你的收听，我是雪莹，我们下期的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2: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关注之一周热点。
3: 最近饥恐肯亚热病例增多，我们该怎样预防呢？
4: 预防的关键是防蚊灭蚊，这种病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3: 具体又应该怎样做呢？
4: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的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的时候着浅色的长袖衣裤，涂抹防蚊液。
3: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4: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
5: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6: 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是方向。
7: 这个夏天不要将自己困在空调房了，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给我们。
6: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在路上就是夏天最好的答案。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放假去边度玩？梗系嚟千年古郡嘅高腰游玩啦！
1: 首先，景色绝美嘅景区就有金像山森林公园、上青湾历史文化街区、铁岗社区屋顶咖啡、月光流域、泥茶古村八卦景区、紫云谷景区、金钟山景区等等。
5: 如果想一家大细玩得开心，就可以选择梦幻奇趣园、猫爪谷景区、中旅生态园等等。
1: 如果想品尝高腰特色美食，就可以嚟江口河鲜特色美食街，各式各样嘅河鲜都可以喺呢条街一一品尝到，鲜炆蒸炸样样齐全，味道真系冇得叹啊！
5: 吃喝玩乐一应俱全，高腰一个能够满足全家出游期待嘅宝藏地，唔好犹豫啦，假期就嚟高腰打卡啦！
2: 拒绝葛优糖，夏天就要热情绽放。
6: 烈日当空，这个是青春在度燃烧。
2: 锁定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6: 为你的通勤路加啲冰，为你的心情充满电。
2: 这个夏天音量开最大，跟我们一起出发啦！

0: 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1: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荒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2: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荒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其实裂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1: 冇错啦，预防系最好嘅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3: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4: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也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孤妖人洪宁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子欣，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2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
1: 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多谢多谢，
5: 一名一杯，黄耀明。

0: 光、黄海芹同埋达明一派。
1: 请大家一次过俾啲热烈嘅掌声呢四位新秀，
0: 包括头先佢喺厕所嗰啲都要拍。少女慈禧驾到，柳叶红小姐。

0: 唱多啲歌嘅，咁但係由於即係佢咁隆重咁出台啦，咁總不成叫佢跟住唱勁舞 Dancing Queen 啊，咁係嘛？多謝劉英紅小姐。張學友 Jackie，
1: 仲有李克勤。

谢，唔该晒李克勤。头先同李克勤唱嘅歌咧就系、是、一只新歌嚟噶，歌名叫 Oh No。咁咧唱啲新歌，梗系要唱嗰啲旧歌啦。有好多歌我自己都好中意嘅，就而家将佢连串成为一只鸡尾歌，唱俾大家听，希望大家中意。多谢。

0: Thank you。
1: 咁樣開始之前咧，咁我同一位師弟啦，佢咁咧合唱咗只歌，男仔同男仔合唱都好少，咁通常都係男仔同女仔合唱噶嘛。咁於是咧，我而家咧就揾另外一位拍檔，咁咧佢就係同我一齊合唱呢只歌嘅，一個歌名叫《只有情永在》，湯美雲小姐。

0: 多謝，多謝曬。以下嘅時間全部交曬俾康美雲啦。
1: 多謝。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3: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3: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1: 咁其实我自己咧就好中意唱一啲抒情嘅慢歌嘅，咁喺呢度唱俾你听啦，再坐一会，同埋堆积情感。

0: 多謝
1: 老土啲都要講。好啦，
2: 經過你一番嘅支持咧，開始係想唱歌啦。不過咧，時間就過得好快，轉眼咧又唱我今晚最後一隻嘅歌。不過呢一隻咧係一隻精選嘅雞尾歌，希望你中意啊！

0: 好方便，粤听 A P P 就搞掂。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 P 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1: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0: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觉嘅听啊。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3点。

0: 外加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天剧

0: 千分嘅观光式厂房啊。
1: 是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5: 新创作歌曲展播。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黎黎。炎炎夏日，很多人都喜欢吹空调降温度夏，但长时间待在空调房内可能会导致空调病。那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如何科学预防空调病。空调病并不是一种特殊病症，但其表现与多种疾病症状相似，通常会出现头晕、易疲劳、颈肩痛、手脚凉、易感冒和过敏等。这主要是由于长期处在空调环境，空间相对密闭，空气不流通，室内外温差较大，人体不能适应而导致的。随着空调在工作场所和居室内普及，空调病在夏季的发生率逐年增加，尤其是老人、儿童、女性更需注意。那如何科学使用空调，正确防暑降温呢？首先，避免长时间处于密闭的空调环境，经常开窗通风，最好2至3小时一次。其次，室内外温差不宜过大，室内温度最好控制在24至26摄氏度。夜间睡眠时开启定时功能，避免长时间使用空调。第三，定期清洗空调，防止致病微生物过度繁殖，诱发过敏。此外，尽量不要让空调的冷风直接吹在身上，尤其是刚从室外较热的环境进入空调房时，可先在室内外交界处让身体适应几分钟，再逐步进入空调房。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各位高腰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李慈湘，我非常之喜欢听南风月韵节目，我们都一起来支持他呀。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3: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各位老友，听粤曲咧，肯定系要听越听越好听嘅南方粤韵啦。大家好，我系彭次权啦，你咪即系72家房客嘅包租公太子炳啦，记住收听啊！
1: 国策路师百万红，九月南征杂江中，主公坚壁携民道。

0: 我嘅身子系干净，我死咗之后，你无论如何都要将我送回故乡安葬。
1: 姑娘，点解你咁忍心离开我？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四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我要食

0: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0: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0: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2: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小狗老板，请问有什么好的楼盘？我要远离城市的。
1: 哦，是麻雀妈妈呀，有，刚好有一个，包你全家满意。
2: 妈妈，这里周围都是绿树，空气清新，环境真好。哇，你看，这里有一个湖，还有小鸭船，还有那里，哇哇。
1: 喂喂，你们别飞那么快，想累死狗吗？
2: 你看，这里还有花海，好漂亮啊，桂花、菊花、三角梅、醉蝶花。咦，那条长长的有小朋友坐在上面的是什么呀？
1: 哦，那是小火车，人类的玩具，他们可以坐小火车去游览果园。
0: 哇，还有果园啊，在果树上唱歌真是惬意呀。啊，是了，小狗老板，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1: 啊，这里呀，这里原本是鸟不拉本来呀是没人来的地方，后来村里搞什么生态特色旅游，就把这里改造成小鸟天堂一般了。怎么了，喜欢吗？
2: 喜欢喜欢，妈妈，我们就在这里安家吧。
0: 好好，
3: 保护生态环境，给动物一个家，带动特色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0: 拒绝葛优躺，夏天就要热情绽放。
1: 烈日当空，呢个系青春喺度燃烧。
0: 锁定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1: 为你嘅通勤路加啲冰，为你嘅心情充满电。
0: 呢个夏天音量开最大，同我哋一齐出发啦！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4: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西江如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2: 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7: 呢个夏天冇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2: 爱家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0: 这一秒是宫阙天伦的温情脉脉，是期许已久的幸福收获，是心无旁骛的两情相遇，是勇于挑战的激情开拓。但你永远无法预料下一秒。
1: 救命啊！
0: 我们赶超生死的极限追求，只为再快一秒。再快一秒，我们用力量与死神抗衡；再快一秒，我们以稳健与恐惧较量；再快一秒，我们用生命扛起生的希望；再快一秒，我们以温柔点亮爱的光亮。疫苗使命，一生守护。
2: 夏天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了。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5:00。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食。

0: 节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边间食花生油就系
2: 香。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段话不错，嗯，那段也很精彩，剪下来再说。
1: 咦，你在干嘛呢？
0: 剪报呀，收集好的文章段落，准备啊自己出本书。
1: 你用别人文章里的内容拼成自己的文章呀？
0: 是呀。
1: 这样是不行的
0: 啊？为什么呀？
1: 首先啊，这不是你的智力劳动所创作的成果，只是简单的剪裁拼凑，没有一点自己的原创。如果你一旦公开发布，又未经原作者同意，还会涉嫌侵犯别人的著作权
0: 啊。那如果我想将好的内容推荐给别人呢？
1: 那你啊，最好注明内容的出处，说明是引用，并注上原作者名称。
0: 哦，我明白了。
1: 知识产权要保护，一旦侵权要说不。
2: 公寓的夏天热是真的热，但是傍晚西江边的风，绿布的多汁菠萝，显江的清甜木瓜，都是专属于高腰的限定解暑神器。夏天来了，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

0: 子们，3月12日是植树节。
1: 老师，植树是什么呀？
0: 植树啊，就是一棵小树，像小朋友长高长大一样。小树需要灌溉、施肥、晒太阳，才能茁壮成长哦。小树们成长了，我们才会有美好的环境。
2: 哦，
0: 今天老师就教大家一首关于植树的歌曲，我们一边听一边种下小树，好吗？
2: 好。
3: 但愿春风吹，柳岸上蝴蝶飞。
1: 老师，小树要长大了，我们要好好。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嘅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5: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5: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剧

0: 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啊。
1: 是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

0: 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西江如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嗰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5: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4: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6: 欢迎嚟到我哋爱家105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0: 嗰种惊喜，
4: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0: 初心不变，
4: 仿如初见，
0: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嘅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树木是阻挡风沙的忠诚卫士。
1: 树木是净化空气的天然氧吧。
0: 树木是防止水土流失的坚强后盾。
1: 多一片绿叶，多一份温馨。
2: 植树造林，等我哋一起行动啦！
3: 拒绝葛优糖，夏天就要热情绽放。
4: 烈日当空，呢个系青春喺度燃烧。
3: 锁定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4: 为你嘅通勤路加啲冰，为你嘅心情充满电。
3: 呢个夏天，音量开最大，同我哋一起出发啦！

0: 我是第三届最美观幽人徐醒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黄昏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0: 的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哇，好多稻田啊！啊，这里有无人机和机器人。
3: 欢迎来到智慧农业农场，我是机器蜜蜂形向导魏红。一千亩水稻只需要一个人管理就行，厉害吧？
2: 不可能。
3: 来，我带你去监控室。
4: 机器蜜蜂008复眼校验完毕，欢迎进入监控室。
5: 伟红，欢迎你，我是这里管理员梁叔。现在是2030年的中国，通过时空转换器的传送，你来到了这里。
2: 什么？2030年？
5: 008说的没错，管理这1000亩水稻的人就是我。但是我还需要智慧农业无人机、智能机器人、大数据技术的支持。这个时代的农民已经和锄头水泵说再见了，水稻的灌溉、精准施肥以及病虫害精准生物防治都可以远程控制实施。
3: 到了收获的季节，自动化设备可以提前喷射落叶剂，并在采收的同时加以生物保鲜处理并打包转入流通环节，进入农业物联网，使优质、安全、绿色的农产品及时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
6: 魏红，魏红，起床啦！
2: 嗯，妈妈，原来是梦啊！
3: 让更多农民享受先进农业科技带来的便利，以科技助力乡村振兴。我们的梦想终将实现。
7: 夏天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了。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我系城市嘅美容师，保证城市嘅干净系我嘅职责。
2: 我系交警，有我嘅指挥，道路将会变得更加通畅。
3: 我是医生，只要接到医院的电话，我都会第一时间回医院抢救伤员。
4: 我是司机，我会严格执行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做到文明驾驶。
5: 我是志愿者，边度需要我，我就会去边度。
6: 有你哋，我哋将会更安心，向奋战喺工作一线嘅人致敬。你哋是最可爱的人。
7: 夏天的风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度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玉龙门楼静静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住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而家佢依然矗立喺田畴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喺度为每一位走过佢门下嘅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嘅答卷先至啱啱写下第一行，嗰啲拆过嘅题、挨过嘅嘢、许下嘅愿，都好似古楼两侧嘅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嘅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跃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跃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外加一零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傍晚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跟住落嚟播出嘅系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相关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沿海一带地区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一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伊朗外长访问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合作，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
1: 泽连斯基宣布成立乌军远程打击司令部，欧盟成员国未能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

0: 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 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

0: 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获悉，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首次创历史新高，达到 15.18 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各地各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目前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各地均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海南、宁夏、甘肃、福建、陕西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经济中心主任田磊介绍，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的背后，我国用电需求呈现出新的变化。从工业用电量看，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容。从服务业看，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均超过40%。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
3: 今年用电负荷一大特点是增幅大，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我们预计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同时呢，影响范围还很广。根据中国气象局的预测，今年7月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就偏高，这带来了多个省份的用电负荷的一个快速攀升，而且高峰持续的时间还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2: 近年来，我国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超过40亿千瓦的发电装机提供了强大的供电保障能力，特别是19亿多千瓦的新能源为五高峰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时刻，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有力支撑了五高峰电力平稳运行，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源报道。
4: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5: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到它的影响。无论是华东、华北还是东北的话，这次降水过程应该来说它的强度都是非常强的，考虑这个部分地区都会有这种大暴雨，局地都会有特大暴雨。
4: 方冲指出，预计从11号到15号包括辽宁、吉宁等不少地区会出现量级达到100毫米以上的降水，部分地区部分站点会出现200毫米以上。
5: 这5天之内局地的话还会达到400毫米左右甚至以上这么个强度，所以跟这个常年同期的这么一个机制一个对比的话，我们觉得它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这种强降水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这些私人灾害并有可能造成这个中小河流洪水，而在城区的话有可能会引发这种城市内涝，大家需要关注这些私人灾害的影响。
4: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王海平表示，台风巴威目前是台风级，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13级，和昨天相比它的强度和结构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7级风圈的半径依然维持在500公里左右。
6: 越是临近呢，我们可能会对登陆点包括登陆强度来进行一个调整，那么这也是我们要提醒公众为什么要时刻来关注我们最新的这个预报信息的一个原因。
1: 据水利部分析研判，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国山洪灾害风险高，防御形势严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5: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
7: 作为超长带季的台风，巴威体量庞大，影响范围广，不仅将给华东沿海带来强风雨，而且已经给华北、东北带来了强降雨。当台风巴威步步逼近，水利部减灾中心、防御中心、工程部主任刘荣华提醒，当前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我国山洪灾害风险较高。
8: 台风登陆的这个区域，包括福建的北部、浙江的南部、江西的东北部、安徽的南部，这个连片的山区，有42个区县的山洪灾害预警等级达到红色，属于极高风险。那么第二个片区呢，是华北地区，主要涉及北京和河北的太行山区和燕山地区。第三个片区呢，是东北地区，主要包括辽宁的东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以及黑龙江的南部区域。
7: 刘荣华表示，不少山洪高风险区域土壤含水量已接近饱和，多重不利条件叠加，防御形势比较严峻。
8: 江西的北部、安徽的南部以及辽宁、吉林、北京、河北等部分的高风险区域，这个前期累积降水量比较大，土壤已经接近饱和，谷体呢也变得比较松散，很容易引发山洪与地质灾害叠加发生的情况。这些山区宁夏的种植、养殖、乡村文旅等产业比较集中，临时务工人员和施工人员的数量比较多，人员转移避险的压力比较大，这些区域景区比较密集，游客的安全防护是重中之重。
7: 根据目前的台风路径，本次台风最先最重的影响区域集中在浙江、福建等东南部沿海省份，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刘荣华建议，
8: 台风影响区域的人员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尤其是不要前往河谷、山区以及地质灾害易发区，也不要在溪沟、桥涵、低洼地和山坡的坡脚停留。特别提醒大家，台风停止编号并不意味着它带来的强降雨和次生的山洪地质灾害就结束了，台风的残余环流仍有可能持续影响比较长的时间，必须保持警惕。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即将登陆，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两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一级防御响应，维持台风二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在宁波市象山县裘家山村，大型挖掘机依次对河道内的临时围堰进行破拆。现场工程负责人黄杰介绍，台风期间围堰若不及时拆除，极易引发内涝，拆除工作正加紧推进。
10: 总共有20多个工人，运输车5-6辆，挖机8台，进行台风之前的抗台作业。因为防洪防汛的需要，能整个河道通水畅通。
9: 在台州温岭市滨海镇，新津清闸由原先开启的10孔加开至22孔，全力排水，腾出蓄洪空间。温岭市津清闸事务所所长徐征，
11: 昨天到今天早上排了800万方的水，11号8点钟开始，我们已经是22孔全部开启，保证温岭的排水通畅。
12: 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9点30分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今天12点起，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13: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要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12: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城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坳街村党支部书记陈孝义：
13: 低洼地带跟底下危。
14: 型的房子总共牵涉到有50多个承重，我们有排灌板承重安置到避灾点。
12: 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全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15: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延缓人员返回海上。
16: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17: 7月11日至12日，龙广高铁、合福高铁、杭深铁路、昌福铁路等线路的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2: 今天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强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18: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做到应收尽收，颗粒归场。
1: 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各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当地正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夏宝仪、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19: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一度与外界联系中断。今天上午，横州通往镇龙乡的道路已被打通，各方力量正加速救援。广西横州市水利局昨晚发布公告，由于清江水闸的两侧水位落差过大，水闸主体出现震感，为保障排洪期间沿岸群众安全，横州镇清江村28户132人被转移到横州镇清江小学安置点。截至今天9时，清江水闸上游侧水位较昨天20时已下降52厘米，目前水闸情况稳定。在广西贵港市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中暂时不具备返乡条件的转移人员被分批安置到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等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学生冯义旺，
20: 有水有电，然后也有空调，之后也挺好的，都有老师关心的，每天都来。
19: 合成初级中学教职员工李怀广表示，安置点将为转移人员营造安全暖心的临时生活环境。
21: 我们学校安排老师24小时值班，我们合中的作用就是给一个安心的家给孩子们。
19: 经过多方积极协调，方便面、矿泉水、卫生用纸等物资正持续运抵内涝区域的贵港市妇幼保健院，电力部门也及时提供临时用电。目前在院孕产妇及医护人员基本生活秩序平稳。贵港市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谭建坤，
22: 为了保证我们住院患者的吃饭问题，我们临时组建了厨房，我们每天的一日三餐都还是能正常供应的，全部是免费供应给住院患者和我们的工作人员。
0: 今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显示，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3: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24: 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23: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干支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杭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
3: 到2027年建立三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试点区域，开辟五条以上智能航运的试点航线，打造十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智能航运发展。

0: 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福建泉州七九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
2: 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近日部署启动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依法开展全环节全链条整治，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
1: 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新修改的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解决了现行标准适用范围覆盖不全、对新污染物治理和水生态风险防控支撑不足等问题。
2: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2026年中国的主题是呵护早孕、关爱赋能。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1号上午，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披露，此行阿拉格奇将与阿曼方面就霍尔木斯海峡问题进行磋商。针对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的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阿拉格奇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其承诺，但美国财政部却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也就是伊朗维持其核计划的当前状态，美国则不实施新制裁，这是美国违反承诺和不当行为的又一例证。他强调，双方都必须遵守承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美国官员同一天对媒体表示，尽管总统特朗普已宣布与伊朗的停火结束，但美方仍愿意继续进行谈判，前提是伊朗方面公开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通畅。当地时间10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2: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同一天，欧盟成员国未能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新设立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将整合突击部队、无人机、炮兵等作战力量，以提升前线快速反应能力，并建设一支现代化技术化的突击力量。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并将很快在法国举行相关首次会议，以争取欧洲国家和企业的支持。泽连斯基称，该项目旨在研发一种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反弹道系统，其目标是实现比爱国者系统更大规模的生产并降低成本。泽连斯基表示，爱国者系统仍是乌方的首要需求。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当地时间7月11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使用天竺葵4搜寻者无人机对乌克兰苏梅州绍斯特卡市的一座110千伏变电站实施了打击。该变电站被用于乌军需求，袭击后变电站发生火灾，设施已瘫痪。 当地时间

0: 阻止这一大桥建成通车。
1: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11号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莫迪此访是印度总理40年来首次访新。
0: 据越南方面11号消息，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造成15人死亡。
1: 委内瑞拉官方10号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4118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爱的声音，
1: 家的感受，
0: 爱家1059，
1: 爱家1059，
2: 爱的声音，
3: 爱的声音，
2: 家的感受，
3: 家的感受，
4: 爱家1059，
2: 爱家1059，
3: 爱家1059。
5: 我设第三届最美高邀人廖福阳，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6: 傍晚7点。

赵匡胤、千里宋经良、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众民益武，开创大宋辉煌盛世。外加1059港股台历史小说《赵匡胤》，再现宋太祖赵匡胤从布衣百姓到开国皇帝的传奇一生，由著名港股大师林兆明播讲。

言文继续，书接上回。到了公元960年的年初一，太阳已经高高升起了，乔康人呢还未起床，道士在门外轻轻敲门。康人，康人，快点起身啊，外面来了位公公，话皇上有急事召见你啊。乔康人是匆匆忙忙着上朝服，就行到大厅那里，是一个太监就报告了。他说镇州同埋定州，即是而家喺河北嗰个地方呢，传嚟急报，话辽国同北汉合兵100,000人马，大举南侵啊。啊，奇怪，都咁嘅事都有嘅。是啊，范大人同王大人已经喺朝廷上等緊你嚟㗎啦。姚康人一挥手，走，即刻就赶入皇宫了嘛。道士呢就企喺门口望住个仔嘅背影，自言自语，哎呀，年初一早晨流流就发生咁嘅事嘅，十分明显啊，这个饱经世

故嘅女人有几分怀疑啊。咁啱嘅，个仔啱啱话要登基做皇帝，撞正打仗。赵匡胤上前之后，当朝嘅宰相范质同埋副宰相黄袍呢，就对赵匡胤讲：话军情紧急，请赵大人马上作出决断。系系，不过呢件事事关重大嘛，我要同两位宰相大人商量过先得。哎呀，赵大人，范某同黄某乃一介书生，出战北京嘅事，一切就由赵大人作主啦。大人系先帝吩咐做监国噶嘛，赵大人啊，你不可推卸重担啊！唉，两位大人，而家大敌当前，国家有难，赵某就算系冇受先帝嘅嘱托，亦都应该义不容辞北上抗敌嘛。不过呢，而家呢，而家敌人来势汹汹，就怕我哋兵力唔够喎。哦，赵大人，咁就好慢啫。大人即刻召集京城内外军马，然后一齐北伐啦。于是赵匡胤就用恭帝嘅名义下令召集军城100里内外驻军，同京城嘅守军全部集中，两日时间啫，就征召咗10万大军嘛。咁啊，离开京城汴梁，打头阵嘅系赵匡胤，殿后嘅系高怀德，跟随赵匡胤身边嘅系军师赵普。赵匡胤呢，本嚟就唔想俾自己嘅细佬赵匡胤参加呢次行动，但系个赵匡胤硬系唔肯啊！佢话：大哥，你就嚟做皇帝噶啦，咁大件事，我点能够唔出得分力啫？噶，何况我仲系可以增添几分见识噶嘛？赵匡胤最后就批准佢。于是赵匡胤就统领大军离开汴梁城，唔够两个时辰啫，京城中到处都出现一啲细细嘅木板嘛，木板啊写字「点点做天子」，哦，点点啊即系赵匡胤啊嘛，就讲到白，又系话赵匡胤要做皇帝啦。城中文武大臣同老百姓个个惶恐不安。但是那时呢，范丞相已经下令关闭城门，不准出入了。赵匡胤带领大军就来到京城附近一个叫做陈桥的驿站。那时呢已经时近黄昏了，大军呢就驻扎在陈桥就地休息。赵匡胤下令明日先过河北上。嗰晚呢，赵匡胤同赵普、赵匡胤几个去饮酒。赵匡胤就问赵普：军师啊，一切安排妥当了嘛？唉，大将军你放心啦，一切安排好晒㗎啦。赵匡胤咁一岌头就冇出声，十分明显呢，他是别有所思，心事重重啊。赵匡胤呢就细细声对赵普讲：军师啊，我大哥好似唔系几想做皇帝咁啊。唔系嘅，他只系心中有所不忍嘅。哎呀，咁啊有咩呢，我大哥做咗皇帝，奉返当今皇上一个好嘅职位，等佢安享荣华富贵咁就得啦。就算先帝喺九泉之下，亦一定感到无比欣慰㗎嘛。赵普就讲啦：大将军，你睇你阿匡胤兄弟同我真係不谋而合啊。跟住
赵普就劝赵匡胤唞下啦，听日你好唔得闲㗎啦。佢同赵匡二两个呢就行出大帐去外边巡视。原来军中亦发现好多点点做天子点点做天子嘅木牌。赵普两个呢就一直去到高怀德嘅军营。高怀德正系同军中一批高级将领坐埋一齐饮酒。佢哋呢事先就按照军师嘅指示夹埋一班将领喺度等候消息㗎啦嘛。一见到军师同赵匡胤嚟即刻就起身让座。赵匡胤一得就得落嚟。攞起酒杯就饮。赵普呢就唔肯坐啊。高怀德就问军师啊，你系咪有啲咩心思啊？有就讲出嚟啦，我哋大家都系好兄弟，讲出嚟，讲唔定我哋仲可以为你分忧呢。赵普就话啦，当今皇上年幼，根本就不能料理朝政，我哋就算盘死立下惊天动地嘅大功，咁又边个知道呢？高怀德就将个酒杯一劈就劈落地，大声嗌：叫我话呢，而家啲木板都已经写住话拥立刀剑大人做皇帝啦，然后佢哋先至北上征战，系嘛？几十个将领啊齐声高喊：好啊好啊，我哋拥护点点大人做皇帝！大家就决定即刻去见赵匡胤啦。赵普就阻拦住，咪住，我哋系咁諗啫，大将军唔知肯唔肯做呢。嗰陣赵匡胤大声讲：嗱，我老实对大家讲啦，我曾经劝过我大哥自立为帝，但系佢硬系唔听，唔肯喎。赵普跟住讲：我知道各位将军系想拥立赵大将军做皇帝，不过又唔知道各位手下嘅弟兄又点諗法呢？如果佢哋唔拥护，咁就算赵大人啊登上宝座，唉，亦唔坐得稳㗎嘛。一个将军就跳起身讲：丞相，你使乜咁过虑啊？我敢担保啊，我手下嘅弟兄全部拥护赵大人做皇帝㗎。另一位将军呢就跟住讲：赵大人威震四海，我哋班兄弟个个都认得佢做皇帝㗎嘛，想佢早日登基呢。赵普就见到时机成熟啦，就话：哦，既然係咁啊，今晚我哋就等赵大人好啲唞一晚，等我哋大家商量下点做啦。我睇呀，听日啊，点点大人就身不由己，唔到佢唔做㗎啦。高怀德就跟住讲：哦，咁啊即係我哋逼住佢做㗎喇嘛，咁啊好易㗎啫，搵件龙袍返嚟夹硬披喺佢身上，咁就黄袍加身，佢唔做都变成皇帝㗎喇嘛。大家就称赞啊，高怀德你係好主意喎。突然间有个将领问：喂，咁而家咁粗忙，去边度搵件龙袍返嚟啊？哈，真係有咁啱得咁巧啊。就係呢一陣，一个小军官匆匆忙忙走入嚟报告：哇，我哋喺黄河边执到件龙袍啊，快啲攞嚟我睇睇。龙袍就送到军师赵普手上，赵普双手捧住龙袍，双眼饱含热泪，行出帐外望住蔚蓝色的夜空，大声讲：各位将军，点点大人做皇帝只乃天意呀。有一个将军就大声嗌：点点大人万岁，赵匡胤大人万岁。众将领情不自禁齐呼万岁万岁万万岁。第一都未天光，赵匡胤喺驿站呢仲未起身。忽然间一阵震耳欲聋嘅叫喊声，当堂就惊醒佢啦，即刻吩咐开门啦。
一打开了门，赵普、姚康尔、高怀德同几十个高级将领就冲入嚟啦。几十人逼埋一间房咧，赵匡胤喐都唔喐得。赵匡胤呢，唉，做出一副十分意外嘅样就问：诶，军师啊，做咩啊？做咩啊？发生咩事啊？赵大人，各位将军唔肯过河北伐啦、啊！啊，点解啊？你问下佢哋咯。赵匡胤都未开口咧，一个将军就报上啦：我哋想点点大人做皇帝啊！另一个将军呢，点点大人你唔做皇帝，我哋就唔过河啊，唔去北伐啦。众将领一齐嘈于巴闭喎。赵匡胤想讲几句说话都亦都冇办法喎。跟住几个将领呢，就将呢个赵匡胤连推带拱逼咗出门外喎。一出到外边啫，有几个将领就捧着一件龙袍一粒就粒喺赵匡胤身上，跟住万几官兵喺赵普、高怀德、赵匡义带领下一齐跪低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赵匡胤就装出一副惊奇万状、措手不及嘅样子。一手就扶起赵普啊，军师啊，你哋咁搞法，我赵匡胤有乜面回京见当今皇上啊？吓、啊！赵匡胤又讲：点点大人，你咁讲法就唔啱啦。如今你黄袍加身，你已经系当今皇上啦嘛？军师，你千祈咪讲笑啊！先帝对我情深意厚，恩重如山啊，赵武点能够咁做法呢？做埋呢啲不仁不义之事，哎呀，我唔敢啊，唔敢啊！嗰阵高怀德就大声嗌：如果点点大人唔肯做皇帝，我哋就跪喺呢度唔起身啊！成千上万官兵一齐跪低。赵普就话：点点大人，你听见啦？嘿，此乃天意，天意不可违啊，民意亦不可违啊嘛。赵匡胤一时沉默无语。嗰阵呢，众官兵亦都鸦雀无声，等候赵匡胤开口。过咗阵，姚匡胤抬起头对大家讲：各位好兄弟，唉，多谢你哋咁抬举赵某。赵某亦唔系一个忘恩负义之人，一定会报答你哋嘅。但系你哋亦要应承赵某三件事。如果唔系，我即刻脱下龙袍返回京都，向当今皇上请罪。赵普就问：检检大人，你有乜嘢事即管吩咐啦。姚匡胤就郑重其事咁宣布：当今圣上同当今太后都系姚匡胤原来嘅主人，回京之后任何人就不准惊扰佢哋。第二，当朝文武大臣都是赵某的同僚，你们不准侮辱他们，更加不能加害于他们。第三，是返回京城的人沿途不准骚扰百姓，返到京城之日不准抢掠国库和百姓财物，违反以上任何规定斩立决。斩立决即是说即刻斩头了、哦、那这个刑罚是非常严厉的。不过众将士齐声高喝：服从服从。那是啊，赵匡胤提出来这三件事呢，都是十分仁厚的。
咁啊，天下边是会有人鍾意残忍嘅暴君㗎？所以

0: 都拥护赵匡胤做皇帝。这个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重大事件。有陈桥回到汴梁，嘿，又用了半日时间呀，出来一人行足一日的。现在呢，嘿，大家心急了嘛，所以半日就到了。咁而家又讲返啦京城嘅情况啦。咁一知道话陈桥兵变之后，京城里面当然十分震动啦。不过呢事先呢已经安排咗大将石守信带领军队严密把守住，而且四个城门早已经关闭不准出入啦。所以虽然人心惶惶，但是仲系几平稳喎，冇乜发生咩大事喎。嗰阵王审琦亦喺京城嗰度，一来就负责保护赵匡胤一家嘅安全，二来就封锁皇宫。陈桥兵变嘅消息传到入京城嗰阵啊，丞相范质同埋副丞相黄袍、韩通几个大臣呢仲喺皇宫里面呢，并未知道消息喎。据说一听到话陈桥兵变嘅音讯之后啊，丞相啊痛哭流涕，出力抱住副丞相黄袍嘅膊头，佢讲话：唉，都系我哋嘅过错咯。唔应该任由赵匡胤将兵马带晒出京城㗎嘛。黄埔个膊头呢被范质嘅手甲碾到流血呢，黄埔仲唔知道哀痛啊，一味流眼泪。跟住就讲：就算我哋将军队留晒喺京城，亦冇办法阻止赵匡胤㗎啦。另一个老臣韩通听到陈桥兵变之后呢，佢又冇同埋范王两个大臣一起一起喊啊，佢一句说话都冇讲，偷偷地爬出皇宫嘅围墙，跳咗出去走返屋企。唉，点知佢唔走仲好，一走就冇命啦。他啊被石守信派去监视他的将领黄燕星看到了。黄燕星就不敢怠慢啊，即刻拿着把长剑追住来啊，一路追到韩通的屋企。韩通呢暗暗在里面拿了支剑行紧出来。两家面对面狭路相逢，一句说话都冇讲啊。大家攞起剑就吉过嚟，哎呀，咁近距离，两个是但死一个噶啦，后事如何呢？且待下回分解啦。
1: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30。赵康仁、千里送京娘、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众民益武，开创大宋辉煌盛世。外加1059港股台历史小说《赵康仁》，再现宋太祖赵康仁从布衣百姓到开国皇帝的传奇一生，由著名港股大师林兆明播讲。

言文家族书接上回，上回呢就讲到那老臣子韩通就夹返屋企吧，一手攞起剑就冲出大门，点知就撞正王燕升追到嚟呢，两个人狭路相逢，大家一句话都冇讲，攞起剑就吉过嚟啦嘛。王燕升一剑就吉正韩通心口，韩通大呀声倒地身亡。佢老婆听到门外面打斗，同老公叫喊之声，即刻就出嚟啦。哎呀，救命啊，救命啊！王燕升一剑就杀咗佢，跟住入屋将韩通全家大大细细全部杀清光。呢件呢就是陈桥兵变发生的唯一一件流血事件。王燕升杀咗韩通全家之后，攞住嗰把血淋淋嘅宝剑就去揾上司石守信。听闻石守信已经去咗仁和门迎接赵匡胤啦，王燕升就飞快赶去仁和门，行咗几步脚就撞见赵匡胤大队人马翻嚟啦。赵匡胤见到王燕升就攞住嗰把血淋淋嘅宝剑就问：喂，咩事啊？韩通作反啊，佢想抵抗，我就将佢杀咗啦，唉，仲杀埋佢全家添。乜话？韩大人啊，朝中嘅重臣，你居然敢杀得佢全家，来人，将杀死韩大人嘅凶手就地正法斩咗佢。几个官兵即刻冲上前就绑住王燕升，准备开刀斩头。石守信就匆匆忙忙冲上前解围，哎呀，点点大人，韩通啊图谋作反，王燕升呢

时阻止咗佢啫。谁却一祸，咁啊点能够加罪啊？姚普亦讲啊，京城而家已经发生嘅流血事件啦，哎呀，唔好再继续咯。众将官亦一齐为王彦升求情。姚康人亦都趁机落台阶，哎，好啦好啦，王彦升未听到我讲嗰三条规矩，迫于无奈嘅情况下犯了罪，好啦好啦，就原谅佢一次啦。近住姚康人就俾众人前呼后拥，系啊，喺汴梁城巡游咗一个框，汴梁嘅老百姓一见到赵匡胤带住几万人马入城，但系冇发生过一件抢掠百姓财物嘅案件，大家心中就定翻落嚟。不过文武百官啊，个个心惊胆跳啊，因为一朝天子一朝臣啊，历来如此噶嘛。唉，唔知道呢个新皇帝又点处置自己喎。好快脆，赵匡胤就登上汴梁城最高嘅明德门嗰度。赵匡胤呢曾经好多次嚟过呢度㗎啦，不过呢一次就唔同喎。唉，依家以皇帝身份居高临下，唉，真係有登泰山而笑天下嘅感觉囉。佢拧转头睇，见到范质同埋黄埔两个企喺身边。赵普即刻上前两步讲，我赵某受先帝恩宠有加，从冇背叛之心，是众官兵夹硬将呢件黄袍披喺我身上嘅啫。请问两位大人，唉，我点做好呢？黄袍就首先跪低，一边叩头一边讲：陛下称帝，乃系顺乎天意，合乎民情，微臣愿意终身侍候陛下。咁个凡质见到黄袍已经叫赵匡胤做陛下啦。佢只好又跪低嗌咗句：吾王万岁万岁万万岁。姚康人就扶起佢哋讲：两位老大人啊，起身，请起身啊。赵某是一个粗人，以致舞刀弄枪，唔系几懂得管理天下大事嘅。要求两位老大人鼎力相助啊。咁十分明显喎，即係话皇帝用返呢两个人官任原职㗎喇喎。范质呢就好高兴，就对赵匡胤讲：咁请陛下尽快去崇元殿登基啦。於是一路就去到崇元殿，范质就召集文武百官，王父就打点准备行礼。准备行咩礼呢？行禅位之礼，呢个十分重要㗎。赵匡胤王仆虽然加身，宰相同埋大臣都叫做陛下啦，咁已经做到皇帝㗎啦嘛。咁就缺乏咗乜嘢手续啊？冇错，赵匡胤确实系做咗皇帝啦，但系皇帝嘅手续仲单一啲喎。点解呢？你要讲清楚，你呢个皇位系点嚟嘅？系前任皇帝让位俾你做啊，还是你打返嚟啊，抢返嚟嘅呢？所以呢就一定要举行一次禅让之礼。即係话呢，我呢个皇位呢係正正当当，係前任皇帝因为自己年幼冇本事，
所以呢就学以前的贤明君主姚信退位让贤，将皇位让给有贤德有本事的赵匡胤。咁呢个禅文呢是当时有名的翰林学士陶谷预先就遵照赵普的吩咐写定晒喺度㗎啦。而家当住文武百官一读禅文，咁就完成禅让之礼。赵匡胤就名正言顺坐上皇帝嘅宝座啦。嘿，讲起嚟真係笑话。个柴宗训而家先至七岁，做皇帝係咩事佢都唔知㗎嘛。咁细嘅細路淨係识同小朋友玩埋捉呢啲嘅猜情寻嘅包剪搭嘅嗰类嘅啫。佢识乜嘢又话退位让禅咁高深嘅事物啦。嘿，呢啲分明嘅胡说八道做戏咁做嘅啫。但係满朝文武啊认认真真咁啊听完读禅文啊恭恭敬敬跪喺地下咧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赵匡胤就正式登上皇帝嘅宝座啦。呢场闹剧主角当然系赵匡胤啦，导演就系赵普，做龙套嘅做配角嘅咁啊就系石守信啊高怀德啊呢班囉。赵匡胤呢亦担任咗一个重要嘅配角喎。咁因为赵匡胤呢曾经做过归德军节度使，而归德军呢就驻扎喺今日河南商丘嗰度，嗰陣呢呢个地方叫做宋州，所以赵匡胤就以宋为国名，改元建隆。在公元960年就成为大宋王朝的建隆元年。那阵赵匡胤做皇帝啱啱34岁，他即刻封翻前任皇帝七岁那个周公帝，即是柴宗训呢叫郑王。柴宗训的母亲原来呢叫做扶太后嘛。赵匡胤就改封佢为周太后。后周的文武百官大臣统统都基本留返喺度担任原职。嗰、那个被杀死个韩通呢亦追封为中书令，并且举行咗隆重嘅葬礼，跟住又大赦天下，奖赏有功之臣，并且派使者将柴宗训让位俾赵匡胤嘅消息通知邻近各国，又通知各地嘅镇守大员。咁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确实系进行得十分安稳。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讲是一个奇迹力啊。这件事呢赵普功劳最大的。但是呢为了安抚前朝旧臣稳定政局，赵匡胤暂时并没有封赵普做大官。咁赵匡胤做皇帝冇耐啫，邻近嘅南唐同吴越国呢就派使者攞咗大批财物嚟到捉破喎。吴越国呢係一个小小嘅国家啫，喺唐朝末年啊王朝农民起义嗰陣呢有个叫做钱镂嘅人喺杭州大组织地主武装，对农民起义进行镇压，就话靠呢支武装喺杭州同太湖一带咧建立咗一个独立王国，就叫做吴越国。依家呢个皇帝呢就系钱镂。
南唐国王李景呢，已经死咗啦，而家传位呢俾佢个仔。

李煜做皇帝。李煜呢即后来好出名嘅南唐李后主㗎嘛。咁南唐同吴越两国点解咁快就派使者嚟呢咁神心？原来呢主要原因呢佢哋嘅国土同大宋只有一江之隔。宋军只要渡过长江就可以攻打南唐嘅都城宁江，亦可以横扫五月杭州同太湖两大块国土。南唐呢哎呀更加领教过赵匡胤嘅厉害啊，南唐国喺长江以北十四州六十个县就被赵匡胤夹生吞咗去嘅。所以呢个李煜同埋钱镂咁紧张，飞快派使者嚟讨好赵匡胤。一来希望佢先期咪过长江打过嚟，二来呢又想试探下动静。赵匡胤十分热情，亲自接见两国嘅使臣，仲回赠一大批财物俾两国嘅使者，等佢哋高高兴兴返嚟交差啦。就喺两国嘅使臣啱啱行转脚啫，赵匡胤就对赵普讲啦，南唐同吴越咁迟早都要消灭佢哋嘅，江南乃系个富庶之地，点能够掌握喺他人之手啊？你话系咪啊？系啊，陛下。咁你打算几时能够平定江南呢？微臣亦知道，唔平定江南呢，陛下就何以统一天下？不过呢，依微臣之见，陛下目前要做嘅事并非一统天下，而系要彻底消除潜在嘅威胁啊！赵匡胤即刻就明白啦，佢就问啦：你讲话潜在威胁，即系话要消灭李军同李从俊系嘛？系啊系啊，呢两个人一日不除，皇上嘅帝位就一日不稳。赵匡胤好耐都冇出声，跟住就讲：如果李军同李从俊呢能够安分守己归顺我，唉，朕又何必将佢哋置之死地呢？皇上真系世上少有嘅仁厚之君，但系可惜呢个只系皇上一厢情愿。据微臣所知，李军早就想做皇帝啦，李从俊呢就比李军软弱一啲，但呢佢亦一心想做皇帝㗎啊，佢哋都想做皇帝？係呀係呀，其实乜嘢事呀，赵匡胤呢个人呢都可以容忍，都唔同你计较，但係做皇帝就唔同㗎喇噃。呢啲系你死我活，有你冇我嘅事啊嘛。所以赵普跟住就讲：陛下，当今世上想做皇帝嘅人，你估少咩？何况李军同李从俊本来就谂住佢哋会做皇帝嘅，点知俾陛下行先一步？你话啦，佢哋会心服口服咩？赵匡胤一时真系无话好讲，好似喺度谂紧乜嘢重大决策咁。赵普就讲啦：皇上，臣并唔系话动不动就讲大动干戈之人，但系呢，臣亦认为，当你必须大动干戈阵，就一定不能手软啊！皇上，既然要一统天下，咁点能够不动干戈呢？赵匡胤就笑一笑讲啦：卿家，你嘅諗法同朕一样，朕认为李军同李从俊始终系祸害嚟嘅，唔消除佢呢，朕就寝食不安，朕成日都諗不如

0: 当机立断一了百了啦。咁陛下打算点呢？就唔系谂住到底系先发制人好啊，还系后发制人好？咁皇上点决定呢？朕认为李君野心大，李从俊呢犹豫不决。如果先攻打李从俊呢，李军啊一定会发兵相助。如果先打李军，李从俊就未必敢出兵。所以朕认为应该先解决李军。但是呢，如果我哋先发制人，咁天下人都会认为我哋呢是将前朝嘅亲戚旧臣铲除晒，咁天下会不稳咯。所以呢，朕諗最好嘅办法呢，就係等李军同李从俊先作反，然后我哋就可以名正言顺动手，可以免别人议论啦嘛。哎呀，圣上真係英明，圣上英明啊。如果灭咗李军之后，李从俊就算唔想作反叛变，恐怕亦身不由己就逼住佢反㗎啦。哈，真係又咁啱得咁巧喎。当赵匡胤作出决定后发制人嚟到对付李军李从俊之后冇几日啫，李从俊就派人嚟禀告皇上，话自己想嚟汴梁祝贺皇上登基。咁祝贺系假嘅，嚟打探下军情系真㗎啦。咁负担呢个重任，嚟到做使者拜见赵匡胤嘅人呢，就係李从俊嘅亲信，叫做翟守信。这个翟守信呢，虽然是李从俊的亲信人物，但是呢，原来他是赵匡胤派去做密探监视李从俊的人啊。现在你派他来到拜见赵匡胤就啱晒啦。这回就确确实实李从俊是自找苦吃咯。今日后事如何呢？记得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兆明播讲的历史小说《赵匡胤》。听日同样时间，欢迎继续留意收听高腰电台外加1059讲古台。

人浮沉在汹涌脑海里，心窝仿似遭重锤。

0: 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吴彦文。要散步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2: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3: 习近平论营造良好市场生态，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出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综合运用产能调控、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等手段，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营造良好市场生态。习近平2025年12月10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 当前我区正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以快进建跑出发展加速度。作为区域关键交通枢纽工程，吉利大道东延线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打通吉利片区交通脉络，为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7月3日，记者在金利大道东延线项目施工现场看到，技术人员正手持弯沉仪，对养护完成的第三层水泥稳定碎石坍铺的路面开展弯沉检测。工作人员逐点核验路面性能，严格确认路面承载能力是否符合设计标准，确保所有检测数据达标后，才会推进下一道工序，从源头保障道路长期使用的耐久性。目前中国钴冶集团项目施工团队正抢抓工期加紧施工，预计8月底可实现通车目标。
4: 项目自去年1月份动工以来，金利大道东延线新建道路工程整体建设进度已完成82%，目前正在进行第三层水稳坍铺，水稳坍铺完成后经检测合格即可开始沥青坍铺，沥青完成后该公路基本就达到了通车条件。我们项目将在好天气下加班加点，合理组织机械和作业人员，务必保证该公路尽早完成通车。
3: 据了解，金利大道东延线全长约3.94公里，按双向六车道标准建设，设计时速每小时80公里。道路整体呈东西走向，起点位于西江沿岸国道 G324 与金江西汇大道平交口附近，与国道 G324 衔接后向西延伸，贯穿广东肇庆高腰汽车零部件产业园，最终接入现有金利大道。全线采用沥青混凝土路面设计，同步配套建设完善的排水、照明、绿化及交通。

0: 安全设施。
1: 项目通车后，将便捷金利东南片区与佛山高明、高要城区、端州城区的连通，居民出行将更加便捷，园区企业物流效率也将大幅提升，同时将有效缓解周边交通压力，促进金利东南片区的开发，对推动金利高新区产业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7月10号晚，高邀区南兴片区2026年男子篮球赛在高邀区体育中心火热开赛。来自南兴片区各镇街村社区的篮球健儿们齐聚一堂，以饱满热情和昂扬斗志，为广大群众献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篮球盛宴。本届赛事由南岸街道莲塘镇、新桥镇、大湾镇、白珠镇、湖道镇联合主办，共吸引31支队伍参赛，将在为期20多天的赛程中展开激烈角逐。
0: 到晚6:40，开幕式在热闹非凡的醒狮表演中拉开帷幕。来自南兴片区各镇街的参赛队伍依次亮相，展现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随着哨声响起，首轮揭幕战正式打响，球员们迅速进入状态，拼抢激烈，攻防转换频繁，精彩的突破上篮与精准远投接连上演。观众席上，市民群众聚精会神观赛，不时为支持的球队加油鼓劲。当晚共有14支队伍参赛，分7场次进行比拼。
3: 非常感谢南兴片区举办这次的千米篮球比赛，既丰富了是大家的业余活动，又促进了乡村之间的文化和气氛，我们球员以全力以赴的精神去拼搏，一场一场去打好，取得自己风格，取得自己水平，希望拿到最好的成绩。
4: 比赛的安排和赛事的呈现是一年比一年好的，今年呢就混合组去交叉比赛，这样呢就更加多机会认识一下其他村咯。
5: 咁樣落班可以過嚟睇睇球賽啦，然後咧豐富咗我哋群眾嗰個文體生活咯，係啦。金副隊，金副隊加油！
0: 南兴片区男子篮球赛是一项具有深厚历史底蕴的群众体育品牌赛事，经过数十年发展，已成为连接南兴片区各镇街村社区情感的重要纽带，也见证着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变迁。近年来，高邀区南兴片区锚定百千万工程发展目标，持续完善城乡公共文体配套设施，常态化开展接地气、具人气的群众文体活动，不断夯实基层文体事业根基，切实增强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归属感。此次篮球赛的举办，正是南兴片区深耕文体惠民、推动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的生动实践，以体育力量为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注入新活力。
6: 赛事以各村社区组队参加，串联片区邻里，拉近了镇街村居群众的距离，凝聚了南兴片区乡土乡情。通过这次活动，可以用接地气的篮球活动丰富片区群众真诚文化生活，检验南兴片区群众精气神，进一步深化片区乡亲真诚文明建设。
0: 根据赛程安排，高邀区南兴片区2026男子篮球赛分为小组单循环赛和淘汰赛两个阶段进行。小组赛阶段实行主客场制，在参赛队伍所属镇街的文化广场篮球场举行，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精彩赛事，最大限度扩大群众参与度和覆盖面。赛事将持续至8月1日，各支队伍将在20多天的时间里奋力拼搏，争夺片区最高荣誉。
7: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2: 为深化校地教育协作，补齐乡村基础教育教学短板，近日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百千万工程突击队走进高邀区咸港镇中心小学，开展专场教育交流帮扶活动，名校优质教育资源走进乡村校园，为基层少年儿童点亮逐梦成长路。
0: 活动现场，北大外国语学院志愿者结合乡村小学生的年龄特征与认知水平，开设沉浸式

0: 互动外语公益课堂，生动新颖的授课形式充分调动孩子们的学习热情，有效缓解乡村学生外语学习的畏难情绪。随后现场还开展了多样化趣味团辅互动活动，各类破冰团建、小组闯关、明镜片寄语、放飞纸飞机等环节有序推进。北大学子与在校学生一对一结对交流，近距离分享求学经历、高校学习技巧和大学校园生活，耐心解答学生学习疑惑，倾听少年成长理想。轻松温馨的互动氛围快速拉近了双方距离，搭建起高校学子与基层学生互助沟通的纽带，也让在场学生拓宽了认知视野。
1: 此次北大学子送教下乡让我十分感动，为乡村孩子搭建看世界的桥梁。我校外语教学存在师资不足、课堂形式单一等短板，希望后续常态化开展趣味外语课堂、高校研学及声乐合唱美育帮扶，助力师生共同成长。
2: 我们来到这里其实也是希望小朋友可以见识到不同的国家也好，不同的生活也好，毕竟一门语言其实代表的就是一个世界。那么我们让大家能看到这样的文化，可以让大家从中感觉到其中的乐趣所在，我想这是我们最大的初衷。我们能看到他们求知若渴的样子，我们也希望这些知识以及文化可以走到他们的身边，他们可以走到更广阔的天地吧。
0: 此次活动进一步深化校地协同教育帮扶，搭建起高校与基层中小学沟通对接的桥梁。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深化长校教育合作，常态化推进优质教育资源下沉，全力推动辖区乡村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3: 为进一步提升旅游服务质量，优化文旅营商环境，擦亮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文旅名片，近日高邮区文广旅体局举办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从业人员服务礼仪专项培训会，通过专业授课、实操训练、交流研讨的方式，全方位夯实从业人员的服务礼仪功底。
0: 培训聚焦旅游服务标准化、岗位实操规范化，授课老师围绕一线服务礼仪规范、接待流程、沟通技巧、场景服务等内容开展系统化授课，并结合岗位实际进行实操指导，针对性补齐服务短板，提升从业人员专业素养。本次培训覆盖范围广泛，度假区各点位讲解员、景区、酒店、餐饮、购物等涉旅企业从业人员悉数参训。现场学习氛围浓厚，参训人员认真学习，积极交流探讨，学以致用，互学互促。大家纷纷表示，本次培训内容实用，指导性强，有效提升了自身服务礼仪水平和岗位服务能力。
4: 经过系统培训，让我自身的服务礼仪意识、标准化服务能力得到显著提升。后续我将把所学礼仪知识、服务规范运用到实际工作中，以更专业、更贴心、更优质的服务接待八方游客。
5: 这次培训有效解决了我们日常服务中的礼仪不规范、接待不标准等问题，对提升个人服务能力、优化企业服务质量、树立度假区良好文旅形象具有重要帮助。下一步，我们将把所学知识运用到日常服务工作中，以更规范、更优质的服务展现高邀文旅的良好风貌。
0: 此次专项培训是我区深耕文旅服务、擦亮文旅品牌的一个重要举措。接下来，我区将持续推进文旅服务体制升级，常态化开展行业技能培训，全力打造高品质、高标准的文旅服务环境，推动文旅体强区建设。
3: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邀融媒高邀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邀。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邀，欣赏高邀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6: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0，邮箱 gytv2006@163.com。
7: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8: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7: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8: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7: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9: 买高腰特产，
10: 上高腰优品会；
9: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0: 上高腰优品会；
9: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0: 上高腰优品会；
9: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0: 上高腰优品会。
9: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9: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12: 妈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13: 好啊，不过最近是饥恐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14: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恐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咧就是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13: 冇错啦，预防系最好嘅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15: 防蚊抗疫。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9: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7: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林丽。炎炎夏日，很多人都喜欢吹空调降温度夏，但长时间待在空调房内可能会导致空调病。那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如何科学预防空调病。空调病并不是一种特殊病症，但其表现与多种疾病症状相似，通常会出现头晕、易疲劳、颈肩痛、手脚凉、易感冒和过敏等。这主要是由于长期处在空调环境，空间相对密闭，空气不流通，室内外温差较大，人体不能适应而导致的。随着空调在工作场所和居室内普及，空调病在夏季的发生率逐年增加，尤其是老人、儿童、女性更需注意。那如何科学使用空调，正确防暑降温呢？首先，避免长时间处于密闭的空调环境，经常开窗通风，最好2至3小时一次。其次，室内外温差不宜过大，室内温度最好控制在24至26摄氏度。夜间睡眠时开启定时功能，避免长时间使用空调。第三，定期清洗空调，防止致病微生物过度繁殖，诱发过敏。此外，尽量不要让空调的冷风直接吹在身上，尤其是刚从室外较热的环境进入空调房时，可先在室内外交界处让身体适应几分钟，再逐步进入空调房。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0: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着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1: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2: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3: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0: 系啦，想请教你哋一个问题啊，平时压力大嘅话，你哋会点样减压噶？
1: 我就会拣做运动啦，例如跳下舞、游下水咁咯，
2: 或者可以睇睇自己中意嘅书。
3: 而我咧就会用肢解法啦，将自己觉得有压力嗰啲事情列出嚟，只要你按照呢个清单逐个去击破佢，呢啲所谓嘅压力就会逐渐化解，咁就唔会堆埋一齐，好似一座山咁将自己压住啊。
4: 不过每个人都系与众不同噶嘛，适合自己嘅减压方式先系最好噶。
5: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6: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5: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6: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5: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6: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5: 外加1059，
6: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5: 生活中嘅美好。

0: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2: 习近平论营造良好市场生态，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出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综合运用产能调控、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等手段，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营造良好市场生态。习近平2025年12月10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 当前我区正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以快进建跑出发展加速度。作为区域关键交通枢纽工程，吉利大道东延线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打通吉利片区交通脉络，为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7月3日，记者在金利大道东延线项目施工现场看到，技术人员正手持弯沉仪，对养护完成的第三层水泥稳定碎石坍铺的路面开展弯沉检测。工作人员逐点核验路面性能，严格确认路面承载能力是否符合设计标准，确保所有检测数据达标后，才会推进下一道工序，从源头保障道路长期使用的耐久性。目前中国钴冶集团项目施工团队正抢抓工期加紧施工，预计8月底可实现通车目标。
3: 项目自去年1月份动工以来，金利大道东延线新建道路工程整体建设进度已完成82%，目前正在进行第三层水稳坍铺，水稳坍铺完成后经检测合格即可开始沥青坍铺，沥青完成后该公路基本就达到了通车条件。我们项目将在好天气下加班加点，合理组织机械和作业人员，务必保证该公路尽早完成通车。
2: 据了解，金利大道东延线全长约3.94公里，按双向六车道标准建设，设计时速每小时80公里，道路整体呈东西走向，起点位于西江沿岸国道 G324 与金江西汇大道平交口附近，与国道 G324 衔接后向西延伸，贯穿广东肇庆高腰汽车零部件产业园，最终接入现有金利大道。全线采用沥青混凝土路面设计，同步配套建设完善的排水、照明、绿化及交通安全设施。
3: 项目通车后，将便捷金利东南片区与佛山高明、高耀城区、端州城区的连通，居民出行将更加便捷，园区企业物流效率也将大幅提升，同时将有效缓解周边交通压力，促进金利东南片区的开发，对推动金利高新区产业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7月10号晚，高腰区南兴片区2026年男子篮球赛在高腰区体育中心火热开赛，来自南兴片区各镇街村社区的篮球健儿们齐聚一堂，以饱满热情和昂扬斗志，为广大群众献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篮球盛宴。本届赛事由南岸

0: 街道莲塘镇、新桥镇、大湾镇、白珠镇、湖道镇联合主办，共吸引31支队伍参赛，将在为期20多天的赛程中展开激烈角逐。
1: 到晚6:40，开幕式在热闹非凡的醒狮表演中拉开帷幕。来自南星片区各镇街的参赛队伍依次亮相，展现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随着哨声响起，首轮揭幕战正式打响，球员们迅速进入状态，拼抢激烈，攻防转换频繁，精彩的突破上篮与精准远投接连上演。观众席上，市民群众聚精会神观赛，不时为支持的球队加油鼓劲。当晚共有14支队伍参赛，分7场次进行比拼。
2: 非常感谢南永明居举办这次的川美篮球比赛，既丰富了是大家的业余活动，又促进了乡村之间的文化和气氛，我们球员以全力以赴的精神去拼搏，一场一场去打好，取得自己风格，取得自己水平，希望拿到最好的成绩。
3: 比赛的安排和赛事的呈现是一年比一年好的，今年呢就混合组去交叉比赛，这样呢就更加多机会认识一下其他村咯。
4: 这样落班可以过来看看球赛，然后呢丰富了我们群众的文体生活咯。
5: 是的，
4: 金副队，金副队加油。
1: 南星片区男子篮球赛是一项具有深厚历史底蕴的群众体育品牌赛事，经过数十年发展，已成为连接南星片区各镇街村社区情感的重要纽带，也见证着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变迁。近年来，高腰区南星片区锚定1000万工程发展目标，持续完善城乡公共文体配套设施，常态化开展接地气、具人气的群众文体活动，不断夯实基层文体事业根基，切实增强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归属感。此次篮球赛的举办，正是南星片区深耕文体惠民、推动1000万工程落地见效的生动实践，以体育力量为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注入新活力。
6: 赛事以各村社区组队参加，串联片区邻里，拉近了镇街村居群众的距离，凝聚了南星片区乡土乡情。通过这次活动，可以用接地气的篮球活动丰富片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检验南星片区群众精气神，进一步深化片区乡亲精神文明建设。
1: 根据赛程安排，高腰区南星片区2026男子篮球赛分为小组单循环赛和淘汰赛两个阶段进行。小组赛阶段实行主客场制，在参赛队伍所属镇街的文化广场篮球场举行，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精彩赛事，最大限度扩大群众参与度和覆盖面。赛事将持续至8月1日，各支队伍将在20多天的时间里奋力拼搏，争夺片区最高荣誉。
7: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0: 为深化校地教育协作，补齐乡村基础教育教学短板，近日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1000万工程突击队走进高腰区咸港镇中心小学，开展专场教育交流帮扶活动，名校优质教育资源走进乡村校园，为基层少年儿童点亮逐梦成长路。
1: 活动现场，北大外国语学院志愿者结合乡村小学生的年龄特征与认知水平，开设沉浸式互动外语公益课堂，生动新颖的授课形式充分调动孩子们的学习热情，有效缓解乡村学生外语学习的畏难情绪。随后，现场还开展了多样化趣味团辅互动活动，各类破冰团建、小组闯关、明镜片寄语、放飞纸飞机等环节有序推进。北大学子与在校学生一对一结对交流，近距离分享求学经历、高校学习技巧和大学校园生活，耐心解答学生学习疑惑，倾听少年成长理想。轻松温馨的互动氛围快速拉近了双方距离， 搭建起高校学子与基层学生互助沟通的纽带，也让在场学生拓宽了认知视野。
5: 此次北大学子送教下乡让我十分感动，为乡村孩子搭建看世界的桥梁。我校外语教学存在师资不足、课堂形式单一等短板，希望后续常态化开展，去为外语课堂、高校研学及声乐合唱美育帮扶，助力师生共同成长。
8: 我们来到这里其实也是希望小朋友可以见识到不同的国家也好，不同的生活也好，毕竟一门语言其实代表的就是一个世界。那么我们让大家能看到这样的文化，可以让大家从中感觉到其中的乐趣所在，我想这是我们最大的初衷。我们能看到他们求知若渴的样子，我们也希望这些知识以及文化可以走到他们的身边，他们可以走到更广阔的天地吧。
1: 此次活动进一步深化校地协同教育帮扶，搭建起高校与基层中小学沟通对接的桥梁。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深化长校教育合作，常态化推进优质教育资源下沉，全力推动辖区乡村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0: 为进一步提升旅游服务质量，优化文旅营商环境，擦亮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文旅名片，近日高邮区文广旅体局举办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从业人员服务礼仪专项培训会，通过专业授课、实操训练、交流研讨的方式，全方位夯实从业人员的服务礼仪功底。
1: 培训聚焦旅游服务标准化、岗位实操规范化，授课老师围绕一线服务礼仪规范、接待流程、沟通技巧、场景服务等内容开展系统化授课，并结合岗位实际进行实操指导，针对性补齐服务短板，提升从业人员专业素养。本次培训覆盖范围广泛，度假区各点位讲解员、景区、酒店、餐饮、购物等涉旅企业从业人员悉数参训，现场学习氛围浓厚，参训人员认真学习，积极交流探讨，学以致用，互学互促。大家纷纷表示，本次培训内容实用，指导性强，有效提升了自身服务礼仪水平和岗位服务能力。
9: 经过系统培训，让我自身的服务礼仪意识、标准化服务能力得到显著提升。后续我将把所学礼仪知识、服务规范运用到实际工作中，以更专业、更贴心、更优质的服务接待八方游客。
10: 这次培训有效解决了我们日常服务中的礼仪不规范、接待不标准等问题，对提升个人服务能力、优化企业服务质量、树立度假区良好文旅形象具有重要帮助。下一步，我们将把所学知识运用到日常服务工作中，以更规范、更优质的服务展现高邀文旅的良好风貌。
1: 此次专项培训是我区深耕文旅服务、擦亮文旅品牌的一个重要举措。接下来，我区将持续推进文旅服务体制升级，常态化开展行业技能培训，全力打造高品质、高标准的文旅服务环境，推动文旅体强区建设。
0: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邀融媒高邀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邀。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邀，欣赏高邀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11: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30，邮箱 gytv2006@163.com。
1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3: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3: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14: 我要吃鱼生，
13: 我要吃白切鸡，
14: 我要吃海鲜啊！
13: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4: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3: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4: 真系噶？咁点卖啊？
13: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4: 你好叻啊！
15: 买高腰特产，
14: 上高腰优品会；
1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4: 上高腰优品会；
15: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4: 上高腰优品会；
1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4: 上高腰优品会。
1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5: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17: 妈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18: 好啊，不过最近是饥恐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19: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恐肯亚热是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就是它典型的症状。不过没事的，我们穿浅色的长衫长裤，带埋那些含鼻蚊胺的驱蚊液，还有啊，屋企阳台的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那些蚊啊无处可滋生。
18: 没错啦，预防是最好的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20: 防蚊抗疫，健康

0: 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0: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0: 咁就要用天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0: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香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从前在中原的伏牛山下住着一个叫吴成的农民，他一生勤俭持家，日子过得无忧无虑，十分美满。相传他在临终前曾经将一块写着勤俭两个字的牌匾交了给他的两个仔，并且告诫他们说，如果你们想一世挨穷，就一定要照着这两个字去做。
7: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粗茶淡饭细水长流。
8: FM 105.9，全城你我必听之选，高腰电台，高腰电台。
9: FM 105.9，擦出情觉无限。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家长会啦，爸爸妈妈又唔喺度，我唔过节，唔要礼物，我只想见见爸爸妈妈，我已经好耐冇见到佢哋啦。我好羡慕其他同学有爸爸妈妈喺身边，可以买零衫，可以陪佢哋玩，但系我。
1: 关爱留守儿童，
2: 他们需要的是父母的爱。
3: 最近饥恐肯亚热病例增多，我们该怎样预防呢？
4: 预防的关键是防蚊灭蚊，这种病主要通过衣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3: 具体又应该怎样做呢？
4: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的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的时候着浅色的长袖衣裤，涂抹防蚊液。
3: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怎算好啊？
4: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给家人。
5: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6: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深夜11: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3: 新创作歌曲展播。

0: 咁多，食唔食得晒噶？你听下，
1: 粮农组织发布嘅粮食不安全状况报告指出，世界挨肚饿嘅人有十几亿，全世界占咗一半人有三十几亿遭遇粮食安全困扰。
0: 哇，原来世界粮食嘅危机咁严重噶？
2: 系啊，所以点嘢要适量，食嘢要食到干净啊！要知道，
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哋一齐珍惜粮食啊！
4: 妈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5: 好啊。不过最近是饥荒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6: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荒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5: 冇错啦，预防是最好的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7: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8: 喂，喺度听乜啊？我又要听。
9: 哎呀，你急咩啫？拿俾你啦。
10: 我等待，我希冀。
8: 咦，你做乜成日都听住呢首歌啊？
9: 我阿爸阿妈咧都过咗去啊，咁我都嗱呢、這个俾你噶。有伤
8: 心，有分离。点解又系呢首歌嘅？
11: 家姐啊，你够啦！你点解成日都系听紧呢首歌噶？
9: 来来回回，我喺门口就听到啦。
1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愿呢个季节充满希望。只有努力嘅人先可以接收我。

0: 仲食烟？快啲戒咗佢啦！为咗你自己，仲有你身边嘅屋企人同朋友嘅健康，请勿吸烟啊！记住啦，创建无烟环境，请勿吸烟。
1: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2: 日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1: 外加1059，
2: 外加1059，
1: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2: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1: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2: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1: 请留低，
2: 因为
1: 这个是你的选择。

0: 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 凌晨零点。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树木是阻挡风沙的忠诚卫士，
2: 树木是净化空气的天然氧吧，
1: 树木是防止水土流失的坚强后盾。
2: 多一片绿叶，多一份温馨，
3: 植树造林，等我们一起行动啦。
4: 做人如果没有梦想，跟条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5: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

0: 一片绿叶，多一份温馨。
1: 植树造林，
0: 等我哋一起行动啦！
2: 做人如果冇梦想，同条咸鱼有咩分别啊？
3: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唔会发光，发光嘅系追梦嘅你。

0: 绿窗明月在，青史古人空，是妹妹新写的对联啊。啊，新添图画一幅，斗寒图。
1: 哦，宝哥哥来了。
0: 啊，林妹妹，宝玉悄悄进来，妹妹休怪唐突啊。
1: 何说此话，哥哥请坐。
0: 妹妹坐。恕哥愚昧，还得请教一下妹妹，这幅斗寒图究竟有何意念呢？

妹妹，你何故一再赶我呢？如今花忙蝶嫁，名媛一空，不明白近来宝姐姐每见我面总唔睬我，就连林妹妹你都唔睬我。哎呀，苦啊！我真系要去做王。

0: 尚，信必起诵梵经，妹妹愿借个题与哥哥共同参政啊。
1: 谭禅，好啊。

妹妹说咯。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食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家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嘅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

0: 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加的感受，爱家1059。
1: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6:30。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2: 我国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累计发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1: 伊朗称，若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 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七一勋章获得者陈俊武是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多年，推动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做出开创性的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祖籍福建的陈俊武1927年出生于北京，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当时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状况深深触动了他，也让他立下寻求科技报国、服务国家建设的志向。1949年，大学毕业的陈俊武主动选择进入抚顺矿务局人造石油厂，成为一名技术员。
4: 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我目睹了旧中国的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时代，经历了新中国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也见证了国家日益强大、科技创新的时期。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3: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有了原油，却炼不出足够的汽油和柴油，发展炼油工作，硫化催化裂化是关键技术。当时这一技术被层层封锁，石油工业部决定自力更生，开展技术攻关。34岁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设计师。陈俊武学生中石化广州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施磊。
5: 1965年啊，就他主持设计的第一套60万吨每年硫化催化裂化装置建成投产。这个装置的投产呢，就是我们汽油呢满足是国内的70%的这个消费量。
3: 以身许国，一生求索。耄耋之年，他攻克煤机甲醇制烯烃世界性难题。

0: 版《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专著》，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90岁生日时，陈俊武曾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回忆逝水年华，因有所为而有所成，也因有所未为而有所失。
1: 事业和家庭顾此失彼，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少了很多天伦之乐，留下不少遗憾。但是我在科学攀登中获得的快乐和成就感，在耄耋之年、台背之年还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贡献，可以说是无怨无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 3014.9 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 0.7%。 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力促夏粮实现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张绵绵报道。
4: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 378.8 公斤，比上年增加 3.2 公斤，增长 0.8%。 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5: 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加快排涝三商，创造播种条件，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4: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
6: 应对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各地普遍加大播量，提高播种质量，确保基本苗充足。中央财政提前下拨补助资金，小麦苗情持续转化向好。南方地区在降雨前基本完成抢收，保障了夏粮收获。北方麦区正处于灌浆期，实施降雨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有利于单产水平提高，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4: 夏粮丰收也离不开政策的保驾护航。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指出，
7: 粮农补贴政策、耕地补贴政策，还有呢小麦的一喷三防的这个补贴政策，还有后期的粮食减损这些个政策，最重要的一条呢，还有一个就是农业保险政策，全覆盖的保险，有力的保障了农民呢种田的收益。
4: 今年的小麦收获期同样遇到了和2025年类似的气候挑战。宋永军指出，5月下旬到6月上旬，南北多地出现大范围降雨，湖北等地还出现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
6: 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力减轻灾情对夏粮生产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已抢收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尚处于灌浆期，实施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对单产提高比较有利，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4: 夏粮丰收为全年粮食丰收开了个好头。近日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中，粮食产能已被作为第一项主要指标提出。展望未来五年，为坚持相关的自给率目标，我国的粮食产量将从“十四五”期间的1.4万亿斤的基础上继续提升。宋永军表示，
6: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8: 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昨天发布，公告显示，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近年来，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航运业数字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泽华报道。
9: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航运业数字发展也迈出坚实步伐。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

0: 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1: 依托第五代固定网络技术，部分自动化码头实现了30公里以外的作业设备实时便捷的远控。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鼠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0: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感知联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西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航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眼下，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也为智能航运的跃升式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将加速培育航运新智生产力，为2035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2: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4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4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具备谱系化装备系统的供给能力，实现从应用场景到产业生态的整体跃升，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3: 我国持续优化生育支持政策，育儿补贴助力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更多地方实现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全国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切实减轻育儿生养负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综合报道。
4: 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病房，产妇程女士刚刚迎来自己第3个孩子。医院出院结算单显示，本次生产中她的个人自付为零。
5: 现在服务也更好了，没有花一分钱。
4: 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经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进行全额保障。国家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长刘娟表示，各地稳步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生育保险按程序直接发放至个人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落地，今年将探索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
6: 推动用人单位职工因残尽残，全面落实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生育保险费政策，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群体，大力推动地方鼓励其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参加生育保险。目前全国已有20个省份、156个统筹地区推进实施。
4: 在覆盖出生起点的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方面，202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为卫冕服务实施项目。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经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透露，
7: 呼吁更加关注孕早期健康，为女性提供包括医疗、心理、营养在内的综合关爱支持。15期间，我们将全力推进早孕关爱行动。
8: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天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玉环后，台风巴威又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台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家防总昨天20点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北京东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中南部、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做好巴威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今天京沪高铁、沪宁沿江高铁、京沪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列车临时停运。
9: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乐清北部山区的雁荡镇。
3: 在浙江乐清，总台记者直击台风登陆前影响核心区的现场情况。
9: 乐清啊，都是处在台风巴威的12级风圈的范围之内了，而我所在这样一个位置呢，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影响区。登陆前后的这个狂风之下呢，有一棵树已经被连根拔起了，台风的本体云团会撞上雁荡山，很可能会形成地形雨，可能产生一些地质灾害，所以这是后续需要注意的。
3: 通过当地的监控画面可以看到，台风在乐清登陆后，当地的风雨一直持续，海岸线处于疾风暴雨的状态中。受巴威影响，浙江缙云、磐安、义乌、武义、永康、青田等地在今天凌晨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多地出现大暴雨。按照当地政府部门部署，采取停工、停业、停课、停运等措施。今早5点，巴威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11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气象部门预计，登陆后巴威将继续给福建、浙江等地制造强风雨，随后深入内陆。由于其体型庞大，强降雨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10多个省区市。
10: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7月10号起，宁海县多个工程的建设者被陆续转移安置到月龙街道草湖村文化礼堂。国网宁海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华阳娟：
11: 还有我们对19个避灾点都充分准备了发电设备、发电机，能满足照明和充电用电需求。
12: 目前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13: 可能这边会淹了，赶紧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12: 在宁德市蕉城区三都镇城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权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14: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
15: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16: 7月11日至12日，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12: 11号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17: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
1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3: 台风巴威正在影响浙江沿海地区，在风雨到来前，浙江台州温岭市城南镇的党员干部自发组成志愿队，将40多名行动不便的留守老人平安转移到临时安置点。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郑灵芝报道。
19: 来，唔该，这。
20: 台风逼近，翁岭市城南镇城之南志愿队加快了转移留守老人的步伐。在地处山区的城南镇李书院村，一大早志愿队就分组行动，挨家挨户敲门排查，一对一护送老人下山。83岁的周三妹老人中风多年，行动不便，党员志愿者李财富小心翼翼地为她穿好鞋子，整理好外衣，稳稳地将老人背上车。
21: 台风来临之际转移老人是重中之重，保证老人的安全，作为一位老党员亲自要接老人出事。
20: 88岁的独居老人陈继春是当地党员干部重点帮扶的对象，看到熟悉的红马甲们出现在家门口，老人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22: 一到大台风，大队干部就来接了，每一年都来接。
20: 经过3个多小时不间断入户走访，分批转运。李书院村40多名老人在上午11点前全部安全抵达翁岭市城南中学临时安置点。午饭时分，安置点工作人员将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盒饭端到老人面前。城南镇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张继立说，安置点里已提前备足物资，希望老人们在这里安心度过台风天。
23: 我们也备足了足够的防汛物资，像行军床、手电筒、雨衣、雨靴、安全帽、救生衣，这些也配备了一定的爱心物资，确保老人家饮食方面没有任何问题。
20: 作为城之南志愿队副队长，已经连续6年参与防台转移志愿服务的金军舰说，从日常帮扶到应急抢险，这支队伍早已把老人们当作自己的亲人。
21: 后来来的台风自然灾害嘛，我们作为党员志愿者，我们必须要在前线把老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已进入第20个年头。近20年来，我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8: 公安部昨天最新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
3: 中国海警局10号起，在天津、广州等地首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及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市民通过登舰参观、参与知识问答、观看旗语展示等形式，真切感受新时代海警风貌。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伊朗方面表示，阿曼和伊朗官员讨论了船只安全通行机制。据消息人士透露，阿曼已起草一项方案，拟通过2条分别管理的航道，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进行管理。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1号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3: 俄罗斯国防部11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地区一居民点，并在152个区域对乌军所使用的燃料能源及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等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以及361辆汽车。
8: 委内瑞拉1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遇难，16740人受伤。
3: 据越南媒体11号报道，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5人死亡。事发快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程浩龙、张永鹏，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8: 世界瞬息万变，
2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25: 联合调查组
26: 战略上脚步进一步缩小1.7个。
18: 新闻时刻刷新，
2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2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8: 有影响力的声音。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

0: 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今天粤西、粤北和粤东市县晴到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晴见多云，局部有雷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最高气温雷州半岛31到33度，其余大部分市县35到38度，局部39度，广州市晴26到37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聚力担使命，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东引发热烈反响。 AI 智能体重塑制造模式，为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开辟全新路径。广东持续扩大文旅产品供给，进一步激活暑期文旅消费市场。世界青年技能日主题活动在广州举行，大批市民沉浸式感受技能魅力。今年前5个月，我国刑事案件同比下降。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入分析全球科技发展态势，立足我国科技发展实际，对两院院士和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号召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持续在广东科研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将聚力担使命，以科创赋能新广东，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本台报道。
2: 10号晚，广东院士联合会在北京举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在粤工作的两院院士表示，要对标党中央关于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促进产创深度融合各项决策部署，紧扣省委1310工作安排，持续放大院士桥梁作用，全力将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为全国重点实验室创新成果转化首选地。香港理工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广东院士联合会副会长滕景光：
3: 香港理工大学呢，我们在全国各地设了12个技术创新研究院，在大湾区我们就有深圳、惠州跟中山3个地方都设立了这一类的机构。我们希望通过这一类机构，能够把我们的科研成果对接到大湾区的产业需求，使我们科技创新跟产业创新能够深度融合。
2: 深圳大学智慧城市研究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广东院士联合会会长郭仁忠：
4: 总书记在多次场合讲的科技成果如何转化为新的生产，

0: 源源不断的高质量科技供给。广大科技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表示，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锚定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奋力跑好关键一棒。中科中山药物创新研究院院长助理、课题组长研究员李平
1: 看了总书记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作为一线科研人员，深感责任重大。我们将加大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加强基础研究的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真正把科技创造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0: 广东省科学院江门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林展江：
2: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深受鼓舞，更加坚定了科技创新必须立足产业、扎根地方、服务实体经济的信念。江门产业主动把科技服务上升到产业一线，联合多方力量开展协同攻关，优化专利成果微销式和先用后转模式，常态化开展机构会成果对接活动，推动更多优质科技成果在江门落地转化。
0: 北京玻色量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陈亮：
3: 作为量子科技领域的一个从业者，我们应该不忘初心，坚持深耕这个领域，要立足于基础科研，同时呢，要加大力度去把这样的一个底层的技术真正能够放到产业化当中。
0: 广东海洋大学珍珠研究所所长、国家贝类产业体系海水珍珠贝养殖与育株岗位科学家邓月文：
4: 我将立足本职，破解产业关键技术难题，深耕水产特色教学，培育吃海爱海擅长海洋科创的复合型人才。
5: 志向未来，
6: 今年三月，广东印发《广东省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融合发展2026年行动方案》，提出力争到2026年底建设200家以上智能工厂和智能体工厂。在广东，依托本土龙头企业数十年积淀打磨而成的智能化制造体系，正从珠三角车间走向全国，为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开辟全新路径。本台报道，
0: 在美的荆州工厂，这里的生产主角是一批具备自主感知、智能判断、协同作业能力的数字智能体，有的实时监测设备运行状态，有的自主调度车间物料转运。这套全新的生产体系是当前工业 AI 落地的突破性探索，被称为智能体工厂。美云智数南部大区总经理孟凡高：
7: 通过这个工厂大脑去分析我们产线上面哪些有瓶颈，我们的品质数据是不是达标，按照以前我们的最佳知识库去给它最好的这种解决方案，让它去快速的去响应。这么一来呢，相当于我们每个现场的工人旁边都有一个专家系统，响应的速度到了秒级。
0: 传统数字化工厂多以数据采集、可视化展示为主，核心分析决策仍依靠人工完成。而在荆州全智能体工厂，多组智能体全面联动，覆盖核心生产工序，大幅压缩排产等待时间，缩短故障处置周期，制作节拍提升20%以上。孟凡高：
7: 通过这种智能体和我们数字化的一个协同运营的一个方式啊，来进一步的去提升我们工厂的交付效率和实现我们的进一步的降本增效。通过这些智能体，提高我们工艺人员的至少40%的工作效率。
0: 在打造标杆智能体工厂的同时，企业去年还立足佛山万亿级机械装备产业集群，与佛山市共建了装备及配件产业链转型服务平台，让智能体技术从标杆工厂的专属能力转化为可复制、可落地、可迭代的普惠制造方案。美云智数数智政企平台解决方案总监罗东炫：
8: 采用平台加应用加 AI 这样的一个模式，把重型的工业软件拆分成轻量化的这种模块，一些在美的体系内部经过验证的一些高价值的 AI 能力，我们都预置到平台里面，企业可以按照它的需求来实时来调用这些服务。
0: 自2025年上线以来，该平台已接入产业链中小企业超300家，完成54家企业数字化升级，赋能35家专精特新企业。截至2026年6月，企业已服务超过2600家行业头部企业，依托工业互联网平台能力，联动上下游工业企业超60万家。 从自动化流水线到智能体自主协同，从单点标杆打造到全产业链普惠赋能，依托扎实的工业积淀与自主技术底座，广东

0: 正以数字力量引领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转型。
1: 营商观察。
2: 为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落实招商引资年部署，广州正把都市现代农业和乡村资源盘活作为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近日，广州市发布首批农业农村应用场景清单，两大数字化平台同步上线，为优化农业产业营商环境注入新动能。本台报道。
0: 在南沙政务服务中心，一家新入驻的宠物涉农企业正办理企业注册登记，不到一个小时，全部流程都已办结。作为新兴涉农业态，宠物经济连接食品、服务、科技、跨境贸易等多个环节，对政策、空间、人才和产业协同都有较高要求。南沙的开放平台和高效服务，成为企业最终选择这里的重要原因。广州宠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创始人邓杰：
3: 南沙作为农业对外开放合作试验区，有适配宠物产业的专项扶持政策，区位辐射整个大湾区，场地空间充足，政策一站式落地，服务高效便捷，同时毗邻华农等高校，校企人才培育配套完善。
0: 企业感受到的便利背后是南沙持续完善的产业承载能力。作为农业对外开放合作试验区，南沙依托国际航运枢纽、临港冷链、现代种业科研平台和农业产业园区，是一批新业态农业产业急剧发展。为方便企业落地，南沙还推出惠企扶持政策，优化审批流程，并探索香港兽医兽药试点等制度创新。广州市南沙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黄自强：
4: 我们推出了博士挂帅、专业团队保障和全天候对接的服务模式，从企业注册到项目落地呢，我们提供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服务，确保企业服务更有温度，企业落地更有速度。
0: 当前广州正以更系统的方式推进农业招商，在近期举行的广州市都市现代农业暨乡村资源盘活利用招商引资引智活动中，还发布了首批投资广州农业农村场景清单，涵盖都市现代农业、农村优质资源、农业科技合作三大类50项内容，同时上线了农业农村招商引资引智服务平台和农村闲置农房租赁服务平台，通过数字化手段打通项目、资源、资本和人才之间的对接渠道。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王平：
5: 通过这个平台，对闲置零散的农村集体资产资源进行一个统筹汇聚，聚焦片区的组团开发，还有连片招商，形成供需对接的一个桥梁，盘活沉睡的一个农房资源，同时呢，也充分的释放存量资产的一个价值，壮大村集体的资产，也帮助农民实现创收致富。
0: 接下来，广州将围绕设施农业、智慧农业、产业集群、乡村资源盘活等方向，完善用地、财政、金融等政策支持，谋划建设现代设施农业引领区，推动更多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投产。广州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海明：
6: 广州发展设施农业呢，它有几个独特的优势，一个呢是产业基础好，第二呢市场空间大，第三呢是营商环境优。我们完善用地规划、财政、金融等政策支持，谋划建设10个左右的现代设施农业的引领区，开展精准招商，推动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投产。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暑期旅游旺季已经全面开启，广东持续扩大文旅产品供给，打造集亲子互动、沉浸式体验、文旅体融合等于一体的暑期体验，众多新业态新场景密集上新，进一步激活暑期文旅消费市场。本台综合报道。
0: 昨天，清远长隆森林王国迎来暑期重磅更新，金矿飞车、飞鸟观光塔两大全新项目同步首发，加上即将上线的飞跃缆车，三大游乐设备打造速度、高空、全景三重沉浸式体验，从地面到70米高空搭建立体的非洲动物探索体系。游客
8: 一开始挺平缓的，到最后面有两个急弯就比较刺激，就是有一瞬间
5: 全的失重感力。

0: 人跟小朋友一起来，
1: 有看到对面的狮子形象的摩天轮，有看到那边应该是有那种非洲民族服饰的舞蹈表演的巡演。
2: 火热的暑期文旅市场体现出消费升级的趋势，游客的偏好持续向体验型服务消费倾斜。十号晚，大湾区首个海洋魔法幻城在郑家极地海洋世界拉开帷幕。为期38天的活动集结100位魔术师，打造16个沉浸式魔幻剧场，每天近100场演出轮番上演，为市民解锁避暑休闲新选择。郑家文旅集团副总裁李鹏，
3: 在每个周末时候，还会有通往的央视的这个魔法老师们，丁建中会现身在我们的海洋馆，来献出独家的魔法大秀，同时特别推出了国漫版本的水下的大圣闹海全新的演出，我们还有台湾搭子上线，可以陪着我们的每一个小朋友大朋友们去来畅游海洋馆。
2: 赏花、郊游、亲近自然，也是众多市民游客暑期休闲消遣的选择。日前和风入画亚运湾区2026年大湾区中央湿地公园夏日荷花季系列活动拉开帷幕，将延续至8月上旬。百亩荷塘化身为沉浸式古风剧场，复刻古画美陈，一步幻景间尽显千年荷韵。整个荷花季每周还将和各景区联动，推出相关文旅衍生产品，覆盖研学、团建、亲子、休闲等全人群需求。广州南沙湿地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修宁远，
4: 串联整个南部的一些文旅资源，我们不仅打造了荷香的集市，还开辟了水上采莲蓬等趣味的活动，并且呢，我们打造了荷花宴、荷花饮等系列的特色的一些主题产品，还有一系列的跟荷花相关的研学活动。
2: 依托影视 IP 加持，潮汕文旅市场在暑运中持续升温。汕头小公园骑楼群、龙湖古寨、西旗村、石板桥等取景地成为热门打卡地。莺歌、醒狮、潮剧、潮州功夫茶等非遗文化体验也受到了游客的热烈追捧。数据显示，潮汕进出港航线异地客源平均占比已达47%。汕头航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义英，
5: 借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热度，我们推出了一纸情书飞赴潮汕的系列活动，在北京、上海、昆明等旅游热线打造了潮音、潮味、潮乐、潮玩四大潮运服务，立足航空出行场景与旅客的多元需求，打造文旅融合新增长点。
2: 为了给青少年打造健康快乐的假日体验，赛事加文旅的多元化产品供给也精彩十足。日前，国家体育总局、文化和旅游部发布《跟着赛事去旅行2026暑期全国青少年赛事活动目录》，广东3项赛事入选，分别是在深圳举行的全国青少年游泳 U 系列比赛、海峡两岸学生棒球联赛总决赛，以及在清远举行的全国跆拳道俱乐部联赛分站赛。充分发挥体育赛事活动对文化、体育、旅游消费的综合带动效应。
6: 由广东省人社厅主办的2026年度世界青年技能日首场主题活动昨天在广州举行，活动聚焦全民学技、技能惠民，开设多元化技能体验区，吸引大批市民踊跃参与，现场人气高涨，互动热烈。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杨真报道。
7: 这次的活动以技能照亮前程、学习人生出彩为主题，精心打造四大特色的主题体验区，让大家沉浸式感受技能魅力。各体验区涵盖创业技能、数字科技、生活服务、非遗传承等多个领域，全方位满足不同年龄段、不同群体学习技能的需求。其中，创业技能学堂围绕跨境电商、AI 直播带货、短剧、慢剧等热门创业赛道开设90分钟互动课程；数字技能学堂人气火爆无人机试飞、3D 打印等学习硬核技能。非遗手作学堂集结广绣、石湾陶瓷等特色非遗技艺，邀请省级非遗传承人现场教学，让大家领略岭南非遗的独特底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伊朗留学生哈斯迪，
8: 体验了画画，还体验了月饼，安排了很多活动，然后从每个活动可以说到中国的传统文化，所以我就参加。
7: 本次活动汇聚多方优质的师资力量，授课团队阵容强大，既有资深的行业导师、省级非遗传承人，也有技能院校的优秀教师和市赛梯队的优秀选手，为公众带来高质量的技能体验。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世界技能大赛梯队选手张文辉，
9: 人太多了，我们现在已经有点忙不过来，已经排

0: 很长的队伍了。因为是赛学到东西，然后带给大众，我觉得挺骄傲的。
1: 除了丰富的线下技能体验活动之外，活动现场广东省职业训练局正式发布越能学职业技能终身学习平台和越能创技能加创业院校特色案例两大品牌成果。广东省职业训练局局长唐胜章：
2: 越能学有一个核心的阵地叫广东远程职业培训平台，这个也是我们人社厅牵头打造的一个公益性的免费的线上职业技能培训的一个平台，资源很丰富，而且呢这些课程我们都是由技能大师还有世赛冠军领衔来授课的，内容也是动态更新的，跟我们的产业发展了，力争实现同频共振。
1: 本次是世界青年技能日首个主题活动，为持续普及技能文化，从七月到十月，广东还将陆续推出世赛零距离、基地开放日、微世赛体验营等五大系列配套活动，面向全社会开放优质技能资源，邀请公众近距离的走进世赛，了解世赛，体验世赛，持续感受技能魅力，学习专业技能。
3: 昨天广东省人民政府与京东集团战略合作协议签署，继京东阐发 RoboBase 项目开工活动在广州市黄浦区举行，双方明确将聚焦消费发展、现代物流、数字经济等九大领域，构建全方位战略合作。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媛报道。
4: 作为全面战略合作协议里落地的首个实体标杆项目，京东阐发 RoboBase 项目同日在广州黄浦科学城开工，这是京东集团在机器人领域全球范围内落地的首个 RoboBase 项目。该产业园位于广州黄浦科学城核心片区，总建筑面积约19万平方米，建设绿色生态园区、研发中心、独栋总部等多元业态，涵盖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中式成果转化、企业总部、产品展示及生产配套等功能，预计2028年底全面建成，2029年竣工投产，2030年达产年产值 17.5 亿元。开工仪式上，京东巨深智能与服务消费产教融合订单班签约仪式同步举行，广东省10所职业院校参与集中签约，与京东一同重点培养巨深智能、现代服务消费等领域高技能人才。惠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副校长陈文表示，
5: 京东方考察了我们学校之后，对我们的智慧养老、老年保健与管理还有护理专业的毕业生的质量非常的认可，我们的1000多名毕业生，京东方表示都愿意全盘的接收学生的，从入学到培养到就业一条龙，这样的话就是为我们粤港澳大湾区打通服务的最后的一公里。
4: 在巨深智能产业沙龙交流会上，南方电网、广开集团率先发布企业真实场景需求，青铜视觉、乐聚、广汽机器人等头部企业集中发布场景解决方案，供需两端在平台精准对接，高效匹配。广汽机器人董事长张爱明介绍，
6: 今天跟京东的合作意味着我们真正的是从技术然后到销售完整的产业链打通，我们主要还是聚焦在安防这个细分赛道，我们希望能够打造成细分领域的龙头企业。
4: 京东产发华南区副总经理梁冕表示，
7: 那我们京东集团呢有强大的供应链赋能能力，我们能够帮助他解决订单问题。那现在这种企业订单是最缺的，一个是 2C 的订单，像这些企业他们一年可能之前的出货量大概也就是几百台，然后第二呢就是 2B 和 2G 这个政府订单的这种大额订单的能力，今年对于我们机器人在平台上的销售要达到100亿，我们也会帮助100个品牌在未来3年在我们平台上销售额超过10亿。我们也希望依托于广东省政府、市政府和整个黄浦区政府，结合我们的优势能力，把这个项目打造成巨深智能的标杆。
3: 随着粤 BA、粤超以及佛山西甲等本土赛事多线并进，主办方也持续升级办赛水准，让群众体育既有广泛参与的烟火气，也有专业规范的含金量。本台报道，
8: 粤 BA 季军赛昨晚展开首回合较量，由中山队坐镇主场迎战广州队。粤 BA 的火热开展不仅点燃了全省群众的健身热情，更将赛场从单纯的竞技空间升格为展示城市形象的会客厅，使抽象的城市精神转化为可感知、可互动、可传播的鲜活场景。前中国男篮队员、广东宏远华南虎篮球俱乐部总经理朱芳宇，
9: 不管是从宣传还是各个地市队伍的打造，让大家都能够体会到这些球员或者是这个比赛就在自己身边，这支球队就是这个城市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符号、一个元素。
8: 同样在昨晚

0: 打响的粤超第九轮赛事中首次引入 VAR， 也就是视频助理裁判，通过多机位摄像机捕捉场上动作，以视频回放技术辅助主裁判做出判罚决定。长期以来， VAR 主要应用于世界杯、欧洲杯、中超等职业赛事，粤超此番引入让群众足球也享受到了顶级赛事的配置标准。在10号晚开幕的第20届佛山西甲足球联赛，上万名观众走进云秀山体育场，尽享夏日足球盛宴。联赛既是粤港澳大湾区区域性体育盛事，同时入选全国首批群众性三大球赛事案例，赛事队伍扩容至48支，吸引1056名运动员参加，创下历史新高。赛事全面对标世界杯赛制，48队分12组展开104场较量。此次赛事首次实现了粤港澳大湾区9座内地城市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全覆盖，同时也吸纳了很多在湾区生活工作的外籍爱好者，他们来自法国、巴西、塞内加尔、喀麦隆等十余个国家。可以说，佛山西甲将足球变成了湾区城市群之间交流的另外一种语言。佛山市三水区青少年足球推广大使、香港艺人陈百祥：
1: 咁兴奋，因为越嚟做得越好。佛山而家个足球嗰个水平系每一年都递增，民间足球就一定要从基层做起。
0: 本届赛事推出票根经济模式，赛事精选超1300家商家组成票根经济合伙人，球迷凭票就能享受满减、折扣、专属赠礼等多重权益。佛山西甲白泥分赛区今日煲糖水主理人何淑贤：
2: 票根经济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票根经济对商家来讲简直就是零成本、高流量和增增收。
3: 本台消息，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昨天通报，西江梧州水文站水位当天上午已降至 18.46 米，低于警戒水位 18.50 米。至此，西江干流主要控制站全线退至警戒水位以下。本台消息，广州白云机场口岸日前启用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实行24小时受理，即来即办，当场办结，备案信息全国通用，旅客一次备案后即可在全国所有开办快捷通道的口岸享受通关便利。本台消息，珠海至肇庆高铁项目将军岭隧道近日实现贯通，隧道全长3500米，是珠肇高铁控制性工程。珠肇高铁全长 184.5 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串联起珠海、江门、佛山、肇庆四个城市，对构建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交通圈有重要作用。昨天2026年林芝市招商引资招财引智系列活动暨318最美林芝段旅游卡发布仪式在广州举行，来自粤藏两地的400余名嘉宾参会，通过多位推介、签约发布、自由洽谈、文化展演等形式全方位推介林芝。现场还发布玩转318最美林芝段一卡通政策，一卡通定价318元，可一站式游玩318国道沿线知名景区。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的报道。新闻浏览，公安部昨天最新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 16.1%， 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 10.6%。 此外，自去年10月以来，全国电诈发案数已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交通运输部昨天介绍，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 3.54 亿标箱，稳居世界第一。目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中资海运船队规模 4.9 亿载重吨。第16届全港学生中国国情知识大赛暨第5届中国文化和旅游知识竞赛颁奖典礼昨天在香港举行。本届大赛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主题，增设长征历史专题内容，吸引来自香港超250所学校的5万多人次学生参与。
4: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这次新闻主播雨帆，编辑雨帆、敏丽，值班主任牛日成。

播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夏天，热是真的热，但是傍晚西江边的风，陆部的多汁菠萝，显江的清甜木瓜，都是专属于高腰的限定解暑神器。夏天来了，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爱的声音，
2: 爱的声音，
1: 家的感受，
2: 家的感

0: 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1: 呢个夏天唔好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0: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2: 春色
3: 云淡风轻过五天，
2: 夏日
3: 夜合花开香满庭，
2: 秋意
3: 惜看黄菊与君别，
2: 冬暖
3: 江南几度梅花发，
2: 聆听感觉
3: 感觉。
2: 爱的声音，
3: 家的感受，
2: 爱家1059，
3: 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早上8点。